0: 九，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咚咚咚。
3: 停三分钟虽然是浪费了时间，但是抢一秒钟呢就因快得慢。
2: 哎呀，
3: 发生了交通事故呢，要处理，
2: 对啦，
3: 还有很多的后续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悭得就悭，就有的时间呢就等得就要等。
2: 对啦，啱啊！现实生活当中啊，好多司机朋友都成生存侥幸。
3: 尤其过红绿灯，咁啊睇见红灯咧，佢又唔敢过啦嘛。睇见绿灯咧，佢系肯定咧要过啊。
2: 咁啊，
3: 再见到黄灯闪下闪咧，揸紧时间过咁样。
2: 好容易。
3: 结果就撞板啦。
2: 镜头就写2026年4月4日下午4:30左右。就怪喷事故，神区怪镜楼同埋怪怪楼口，就发生喺呢当时两部车正撞嗰个交通事故啦。
3: 系啦，咁啊，桂平嘅街坊朋友袁某某咧就挂驶住一部桂亚牌照嘅小型轿车，咁啊沿住咧桂江路从国会方向往双无城方向咧就行驶。咁啊，行经咧路口嘅时候咧，黄灯就喺度闪紧啦。咁啊，佢话哇，黄灯喎，我等到个红绿灯要等好耐嘅，唔
2: 系啦，佢就猛减速啦，
3: 加脚油啊，加脚电先啊，
2: 仲要加只油，
3: 雪升过啱好。咁有个咧，开住呢个普通两轮摩托车啊，啱好佢冇牌照嘅。咁啊，沿住呢个桂桂路从文化广场咧出嚟，沿住咧呢一个屈公路方向咧就左转弯，唔顾路口红灯嘅信号，佢睇佢唔到。然之后咧就转，咁啊车咧又闪住黄灯又加速。结果两部车发现对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这个刹车，然后砰砰砰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2: 角
3: 角角角角角角角
2: 角角
3: 角
2: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3: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2: 哇，仲有仲分几分嘅？
3: 梗系啦，咁所以咧，摩托车嗰个人咧蚀底啦，
2: 漏毛毛，
3: 伤得比较重要，
2: 就受伤啦。
3: 咁啊，四轮嗰个咧就人铁包人，
2: 铁包人
3: 啊，就系、是、车咧就有破损啦。咁经过交警咧调查同埋取证。咁啊，發現咧，當事人盧某某咧駕駛呢個車輛本身就唔合法，
2: 盲破壞車噶，而且咧又咪有嗰個駕駛證，對啦，又違反交通法紅燈，
3: 紅燈佢又要過，
2: 實際引發個車禍嗰個主要原因
3: 係啦。咁啊，袁某某咧佢蝕底嘅地方咧就係著住黃燈閃下閃下，佢未曾減速停行，而係咧加速。通过路口，亦都系引发今次事故嘅次要原因啦。
2: 所以咧，最终人定啦，路某某时只轻而烂，搬条车入个神挡个车晒，佢个主要责任。
3: 咁袁某某咧，因为咧就闪黄灯，佢亦都夹硬冇减速，冲过去，咁啊结果咧要负呢个事故嘅次要责任。
2: 今日咧就提示大哥啦，路口咧一秒咧倾向嗰方咧，风险咧就话成倍增高
3: 嘅。交通信号灯嘅红绿灯红。红灯就停，绿灯就止，系嘛？黄灯咧就要等依等啊嘛，小朋友识啦，系嘛？唔系加速叫你快啲咯，快啲咁样啊，系减速停车嘅预警信号，系嘛？红灯咧，大家知道。

0: 就唔能夠過啦啊！過咗咧，真係闖紅燈好大單噶嘛，係嘛？一個危險，第二個咧扣分嚇。咁所以咧提醒廣大嘅人民群眾咧就要注意啦。咁啊，亦都無論你兩輪、三輪、四輪、五輪咩輪都好咧，一獨腳雞都好啦，真係要睇交通上紅燈啊嘛。
1: 對啊，要睇燈指示。
0: 馬路過你要睇下紅燈，你行咩咧？係嘛？
1: 唔係要攬住有啲僥倖嘅生嚟。哎呀，
0: 一定會讓我嘅。
1: 唔顧得啊，唔顧得啊，我前期冇安神嘅喎嚇，你要守住你個車行安全個大先。
0: 你管係流長啊！
1: 哎呀，
0: 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咧都有的敬畏呢啲。車輛係嘛，敬畏自己的生命啊，咁所以咧減速慢行，禮讓你讓下我，讓下你，咁啊大家都相安無事啦。
1: 記得有句宣傳語嘢嘅講啦，啊你搶紅燈嘅喎，你搶得狠咧，你就咪咧嗱，佢係啊咪搶慢狠咧，個刹住車勁啲啦，係嘛？哎呦，
0: 我記得那句話就是什麼什麼永遠。到达不了的目的地，
1: 嗱度咁话宣传咪实在死嘛，
0: 我最怕呢样嘢啦，
1: 唔使啊，
0: 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平安出行，一定咧就有呢种行为嘅朋友要改之啦，系嘛，有则改之，无则咧你要加冕啊，当加冕啊，聆听三分，不抢一秒，
1: 不抢一秒，
0: 哇，呢位朋友系
1: 怪兔。
0: 外国都是这样遵守的喎，
1: 有好认真听到个节目啊，多谢你，多谢你，啊边系句事嘅都点落下。

0: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1: 嘿，失礼失礼失礼。
0: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1: 唔系讲紧我啊嘛？
0: 我猜。
2: 好啦，偶月节就过啦。嗯，我哋古人咧，就似啲人就惊偶月节，看咗冇咧，呕吐软，啊又看咗厄软，因为即时候咧又塞又热，哎呀，你吐
3: 重，都
2: 瞓柒又喂，啲人咧又成日惊得好攰啊，身重啊，咪吓得累啊啲嘅咧我。
3: 啊喺过五月节嘅前面一日或者系当日咧，喺菜市里头咧有啲嘢卖嘅喎。
2: 哦。
3: 啊！咩崖啊，同埋一条咧好长嘅，好似剑咁样嘅，有啲朋友咧挂喺屋企，
2: 青蒲啊，有
3: 挂喺屋企，一个系二头嘢啦，系嘛？咁第二个咧，用老人家嘅讲法咧，就话放喺度驱啲毒虫。
2: 诶、
3: 哎，虽然讲依家咧就少啦，系嘛？咁啊，以前咧就可能有咩蛇啊、雪蛇啊掟入屋噶，系嘛？咁依家住喺廿几、卅层，啲蛇都懒上嚟啦。
2: 啊，不过呢嗰啲咧，因为而且啲贼草啊、蜂草，所以咧都坏咧，刮上去噶。
3: 咁、其中有一味嘢咧，就刮其实又好，做枕头又得，食又得噶。咁呢样嘢咧就系李时珍推荐嘅纯阳之草。我婆婆咧好中意拎佢嚟猜整出啲水，然之后捞埋啲糯米粉同埋粘米粉整嘅艾糍用嘅。艾叶啦，
2: 哦，姓梅吧，梅齐波啫嘛，
3: 系啦系啦，
2: 梅波，嗯，嗰段瓜果而有嗰啲，咁就叫你温好喺度，就有啲人慢慢啊，个人我哋味啊。
3: 啊，外婆整艾糍点讲啊？鬼讲话
2: 啊，外婆整梅啊，
3: 好似郭好灵咁样。讲到呢一种咁香味，有啲朋友觉得系香嘅，香味四溢嘅艾草咧。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头就有它特殊的记载了。
2: 哎哟。
3: 就讲艾叶性温。啊它不是性艾性温。啊温和的温。
2: 对。
3: 有驱寒止痛的功效。
2: 而且呢艾叶还有很多用处。它是讲它整成的轻量啊。它是多一间山人狗。而它是各玩车的，而它是各玩上头屋的，都苦是。
3: 驱蚊。
2: 驱蚊的。
3: 益菌啊，放喺床头啊、车里头啊，咁啊二头嘢啦，系嘛？咁啊，仲有咧门口挂呢个艾袍嘅话咧，好似把剑咁长啊，意思就话嚟啦，我劈啊！
2: 嗰只艾叶同青蒲嘅搭配咧，就佢系驱虫，
3: 最佳拍档，
2: 诶益菌，又佢系
3: 麦 Sir 同埋林姨咁样系嘛？
2: 嗯，新最佳拍档，咁啊最佳
3: 即系等于尉迟恭同呢个秦叔宝吓门神啊，一对门神啊
2: 辟邪
3: 吓鬼啊，我哋两个吓鬼啊！
2: 哎呀，
3: 所以咧，大家咧就要识得点样去洗呢家嘢吓，就喺度驱虫啊！芳香啊，益菌作用啦。咁啊，点煲水咧？老人家教啦，草呢、這个干艾草又得，湿嘅又得，50克。咁啊，加水咧煮，
2: 煮十分钟，煮滚佢10分钟。估系
3: 啲细衣去冲凉。
2: 诶、对啦。
3: 啊，啲大肚婆咧去涮衣涮之前咧冲一冲啊，系嘛？或者咧你呢块干净嘅抹布咧，抹抹家私，抹抹门楣，都能够抑制细菌。病毒
2: 嘅喎，哇！咁咪之前啊，两次偶月节嘅时候，嗰度屋里总是煲啲木鱼水，然后你哋读嗰日屋人就开一盆啊，大盆水，
3: 哇！大家嗨一盆啊，
2: 咪成日你到你开时啊，倒啲落去啊，即系呢人煲一煲，
3: 大家轮流呢嚟湿湿身系嘛？
2: 嗱，嗰度啲嘅小朋友咧，佢就胶开啊，系嘛？大人家管啊嘛，胶咧就摸摸。
3: 冲完凉，最后嘅淋一淋啦，
2: 系呢河啫嘛，啊！哇，几仲系开啊，啱啱记得好红啊！
3: 所以我平时就喜欢买啲艾草暖成的呢个驱蚊条，我喜欢在阳台啊、屋企里头烧一烧，咁好过烧蚊烟香，几好用噶。
2: 哦，是嘛？成日你个头都好系。
3: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系你喜欢浸脚嘅街坊朋友，又可以拎呢个艾草煮水咗之后咧浸脚。
2: 诶，你同你同行啲镜啲，屋里有小朋友嘅话咧，你话啲咩啊？啲
3: 海
2: 参，海参啲水咪要先丢啊？你佢系撒落捞落自己浸脚啊？
3: 浸小朋友冲完凉之后系嘛？拎嚟浸脚。
2: 诶，都。 对啦对啦。
3: 咁啊，仲有缓解呢个脚气啊，香港脚啊呢、這个
2: 都苦系噶喎，死啊死啊，仲有呢种苦系要啲啊啲外热啊，填充就欢迎枕头女啊，
3: 好好用噶，好香噶吓。
2: 配合啲配合晒啲乜咧啊，陈皮啫嘛，啊宽皮啊，酸枣眼嗰啲，佢系改善你个失眠噶喎。
3: 系啦，咁啊最有咧，我屋企咧中意用啲猴金子叶。即是讲而家讲嘅油金子树嘅呢啲叶啊，捞埋呢个艾叶啊，晒干咗之后咧，整个枕头仔俾小朋友瞓，好舒服噶，天热啊，咁再有咧坐垫又得系嘛，哇，坐落去包你8月15咧就靓过8月16啦。
2: 就呢提醒大家，你日常顾影响你腰酸你食增脚比较好，
3: 外用比较好啲。
2: 对啦，就有真
3: 安全啲。
2: 什么呢熏蒸是吗
3: 就是冲一冲是吧不
2: 用洗洗。
3: 那艾叶如果内服的话就要医生辨证即是看过你的身体属于寒热就是湿热或者说阴虚阳虚的朋友是吧用对了就事半功倍用错了就结塌塌大单。因为它是温性的有些热的。所以呢朋友们呢洗之前呢就唔該去睇睇中医啦。
2: 对啦对啦。
3: 摸摸脉你属于咩呀你属于又唔干唔燥唔热不寒不冷。
2: 所以你又专你个中 A 三人咯你太过之后如果你真实要省黑嘅你要慢过人咯。仲有呢就咩呀回胶呀增胶呀对啦。现人咯抽最你咪要自己攞。
3: 有啲用咩艾条嚟酸呀、
2: 对啦对啦。
3: 保持好距离唔好辣到嗰啲。皮膚咧好似啲和尚嗰啲咩剃頭啊，整九個窿嗰種啊，我見過人真係貪舒服啊，哇！整到啲皮膚灼傷啊，對身體唔好噶。
2: 仲有咧啊，好多人咧而死啊，要慎重用嗰只外熱啫喎，譬如見小朋友袋土鋪啊，你要曬曬個小朋友啊，我擦曬啲啊，你就咪要曬就你咯喎。
3: 因為咧做呢個中草藥都係有一定嘅成分嘅需求噶，唔係話生草藥噏得就噏。所以大家要醒水啲啦如果外用咧洗下冇相干啦，但系要食落肚嘅，尤其啲 ice bar 有捱嘅话咧，都唔好贪嘴食太多啊。本身糯米咧就难消化系嘛，咁啊唔系艾叶个个都啱嘅系嘛，唔系个个都好似林姨咁中意闻咧就艾叶嘅味道嘅。
2: 有啲人慢慢啊惯啊，细啊细啊，诶，而且人咧唔记得到，个个人都佢系试试。
3: 系啦，饭后走一走。就活到99，请问你更年季更啊？
2: 我啱啱买咗步，
3: 所以讲咧，你想活到99咧，饭后要勤力啲散步。
2: 对啦，嗰只就写散步，散步就写呢啲乌鞋跟正杀啦，写前哨个大一运动噶。
3: 我哋都知噶啦，我慢慢知噶啦，因为运动呢家嘢咧就唔系话。劇烈運動就是最好的，
2: 對啦。
3: 有些尤其中老年人有些咩心腦血管基礎病的朋友就只能夠用啲比較溫和的運動，叫做養生。行路呢家嘢咧，從細細個就開始行噶啦嘛，行到幾十歲咁老，係嘛？老人家唔行唔得，越行越健康。咁所以咧，尤其食飽飯咧，休息咗一個鐘頭以上，就要開。

0: 不止行路啦，
1: 对啦，或者就是散步啦，或者散步呢是有研究嘅喎、哦，佢条散步呢是配到年年一受个大一位嘅喎、哦，即系讲俾嗰啲堕巢啊嗰啲啊，都健康好多嘅、哦。
0: 有实验咧就试过啊，咁啊呢个适当行路散步咧能够系减少意外死亡，
1: 咁、哦、
0: 更加重要嘅话咧就话日日坚持嘅散步咧。就能夠在死亡的風險裏頭咧，再降低19%。除了散步之外咧，再打埋咩八段錦係嘛？
1: 八段斬。
0: 八段錦
1: 啊！
0: 太極係嘛？
1: 对
0: 广播
1: 配合配合就做啦，对啦，
0: 咁啊更加醒啦。
1: 对啦，因为散步咧，佢就全方位个健康，我话俾佢从头到脚，你要行路啫嘛，啊行路。
0: 从头行到落脚。
1: 嗯，从头到脚都是揸向保护。
0: 即系佢啲要喐。手要揈係嘛？
1: 啊，對啦，你行路肯定要擺痛隻手啊，然後你肯定要到處扭啊。哦，跳路輕好輕啊呀！我話跳路有銀子炒喎呀！
0: 我細細依行路咧，佢就攬住個手，唔知跟邊個學嘅。
1: 我啲撚土人喎呀！
0: 所以咧，
1: 啊扭質喎呀，
0: 適當咁擺下個手，手運動。亦都是身體其中的一個運動。散步能夠使到心腦血管疾病安全有效，控制血壓、血脂、血糖都是有好處。
1: 對啦，散步咧，仲可以鍛鍊身體，而且咧，佢係滋養到你個大腦喎。頭先都講啦，佢使預防你老年痴呆或者有癌嘅手段嘅喎。
0: 哦，你睇我咁醒喎，成日中意散步。
1: 日日向呀，向來向去。
0: 散步係友好關節嘅開始啊！咁啊，關節適當運動咧，佢有好處，行多啊損傷啫，係嘛？
1: 對啦，仲有咧，散步仲估係成功度會降壓降壓劑嘅喎啊！
0: 心情唔好，心情唔靚，出去散步，兩公婆爭咗交，自己出去散步，你自己去啦，我唔同你去啦。最有咧，
1: 佢仲佢係
0: 晚黑瞓覺，佢會瞓得安寧，
1: 對，
0: 快速入眠，因為佢行得攰啊嘛，
1: 係嘛？仲有咧，散步仲可以增强免疫力嘅，就算你要坚持，咪要双日挡雨，两日晒命。
0: 即系我见行路行得好嘅，比如话我哋嘅什么，阿温哥啊，阿强哥啊，佢哋好中意散步。
1: 哦，怪不之咯。
0: 除咗佢每日喺朋友圈里头咧，我哋睇到佢嘅步伐比较多之外咧，佢嘅身体咧比较瘦。收就是健康嘛，再有咧，佢坚持行路咧，哇！佢每一年嘅体检嘅指标咧，冚唪唥都系
1: 好靓
0: 嘅，好靓噶。
1: 当时咧，我近依讲话散步咧，一般系7000到8000步，食别嘅好，食咗黄章个区均啊。
0: 喂，咁佢行多咗噶啦，
1: 哦，
0: 慢慢声噶。
1: 哦，肉型啲噶，
0: 啊，
1: 佢谂住后生就系后生，佢系向到啲啊，因为60岁其实喺成个老年人，你每日向6000到8000步就得啦。
0: 佢未到呢個尺寸啊！
1: 對，
0: 咁啊行路咧又要係匀速啊，要行得快，比平時咧行快啲。哇！我平時上次我真係唔夠佢行，佢呢個什麼徒步走嘅時候，我猛咁跟住佢，唔知佢係腳長啊，亦或佢嘅能力強，即係。远远的把我甩在了后面。
1: 哎哟，一般人都脚长，一般人都步幅快，速度喂，
0: 频率又紧要。
1: 你又劲劲啲，你又劲啲，咁你就咪跟得上啦。
0: 所以讲咧，健康嘅人群咧，更加要坚持早晚要散步啦。饭后30到60分钟开始散步，对于系胃肠嘅负担系减轻咗。
1: 对啦，仲有你咪要肚饥嘅时候去散步。
0: 唔好啊，未煮落饭，你啊去散步，散得空腹，谂住翻嚟食多啲，咁咪更加弊弊。唔好咁摆啊！
1: 使啊使啊！
0: 散步仲有技巧就系先头我哋所讲噶啦，双手要摆臂啊，增加上肢嘅活动力，有助于身体平衡能力。
1: 对啦，仲有呢，有啲人咪适合散步喎，比如讲呢，或者石头，你关节咪好过痛嘅话呢，你就咪要去散步啦，因为你为歌速你哋膝关节呀，石头个疼痛噶。
0: 咁大家散完步之后2个钟头咧，如果膝头冇痛啊，脚冇事。證明散步是啱你，你散的步伐和散的強度是啱你啦。
1: 對
0: 啦，再有血壓高的朋友建議咧，就朝頭早不要去，晚黑先至去散步，有利於血壓平穩。
1: 哦，喝咗飯之後，半個鐘頭、1個鐘之後，真係可以散步。
0: 今晚開始散步。
1: 抹墮抄啦。
0: 今晚開始散步，好似講俾人家知我有高血壓咁。
1: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
0: 好啦，咁啊睇下8:26嘅时候啦，咁啊听紧我哋节目，睇紧我哋节目朋友咧，亦都知道我哋节目咧将要讲声拜拜嘅时间，喂，依家真系拜拜咯，
1: 系啊，真系要拜拜咯，明日再见啦嘛，
0: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
2: 30年，
1: 30人，
2: 30人，
3: 30人，
0: 30年，30人。今天来听贵港市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蒙泉的故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这一年，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的年轻技术员蒙泉已经在农业一线摸爬滚打了2年。30年后，当我们坐下来和他聊起这段历程，他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回那片泥泞的稻田。
4: 那时候种地什么样？牛犁地，人叉腰，太阳火辣辣的晒，人弯着腰，裤腿全是泥，农民就是辛苦的代名词。
0: 苦是那个年代农业最真实的底色。蒙泉说，他站在田埂上望着弯腰劳作的农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种地怎样才能轻松一点。刚好在此时，国家开始推广抛秧技术，但秧苗往天上一抛，落地东倒西歪，没有人敢轻易上手。蒙泉和同事们扎进试验田，开始了一场与传统习惯的死磕。
4: 我们就在试验田死磕，压低角度，贴近田面，往下点抛，终于扎稳根，排匀苗，效率比传统插秧快3到5倍，产量还稳中有升。
0: 这一磕，磕出了转机。到2000年，抛秧技术在贵港全面推开，农民插田终于不再那样折磨人，而技术的脚步并未止步于此。有序机抛秧、机插秧相继普及，两个人一天可以插30-40亩地，是传统人工的40倍。农药施用的变革同样深刻。2008年以前，蒙泉和农民们背着手动喷雾器打药，打完后头晕恶心，路过的村民都要捂着鼻子绕道而行。低毒无味农药的推广让这一局面逐渐改变，而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则彻底重塑了人们对打药这件事的想象。一台无人机，两个人一天能喷洒300亩地，实现了人药完全分离。如今蒙泉常常在夜里看到无人机悬灯飞行喷洒农药的景象，那一串串移动的光点在他眼里是现代农业最生动的注脚。蒙泉说，在这30年里，最辛苦的工作其实不是种地，而是病虫调查。30年前，他每天要走遍田间，俯身铺在水稻上，一片叶一片叶地数虫子。30-40度的高温把后背晒得滚烫，晚上回到家还要伏案整理数据，那种疲惫，他说，感觉比农民还累。如今一切都变，蒙泉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掏出手机，智能虫情测报灯便自动将几十公里外稻田的虫情数据传送回来，系统还会同步分析发生趋势，给出预警建议。曾经需要一双脚走遍的田野，如今在屏幕上一览无余。30年，从泥腿子插秧到无人机夜飞，从手动背壶打药到智能测报预警，蒙泉见证了贵港农业从苦到甘、从脏到净的深刻转变。
4: 有人问我，干了30多年，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不是产量涨了多少，而是农民干活不再那么苦，那么脏，那么危险。种地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了。
0: 轻轻松松体体面面这八个字是一位农业人30年深耕于土地的心愿，也是贵港这片土地30年里最朴素的变迁答卷。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金曲连连听。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

0: 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我的家在大江边，作曲谭桂明，作词潘大林。我们来听谭桂明谭老师对这首歌的一个介绍。
3: 感觉到我们的城市那么亮丽，也应该有一些优美的抒情的歌曲与之相伴，所以要 写一些有我们贵港元素的歌曲。写我的家在大江边呢，贵港大家知道了，西江边，都依水而居吧，因水而兴啊，因水而旺嘛。开头的时候是一个童声出来，我。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夜半青丝雨》。《夜半青丝雨》是由许冠杰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1976年出版的专辑《半斤八两》中。许冠杰以这张大碟获得百周年大奖，还是当年的最畅销唱片。陈慧娴和张学友合唱的《夜半青丝雨》翻唱版本，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发行的专辑《友情对唱》当中。当年陈慧娴告别歌坛之后，在1995年重新复出的时候，张学友已经成为华语歌坛最重量级的歌手之一。为了帮助陈慧娴重新打开市场，他和陈慧娴共同合唱了多首经典的歌曲，其中就包括这一首《夜半青丝雨》，被传为一时佳话。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对，
3: 又来到我们的11:30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
3: 哇，今天是星期三了，又到了一周的中午中间时段了。
2: 最中间的时段其实还是比较难熬一点的，感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3: 对，但其实只要熬过今天之后，很快我们就可以又到了一个新的周末了。
2: 新的周末是吧？
3: 是的。
2: 这周还要值班。
3: 没事，我也是，我也要值班。
2: 哇，我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随地大小排一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技能啊，又或者说一定要做的事情嘛。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拍一些视频啊，就一定要凑很多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素材
3: 啊，各种的角度啊，
2: 各种角度，
3: 各种动作啊，或者是会拍一些生活中一些你觉得有意思或者是有意义的照片，
2: 有意思或者有意义的照片，
3: 对
2: 吧？对，那喜欢摄影啊和拍短视频的朋友们也可以注意啦。这个港北区全新的影像征集活动正式启动，不管你呢是这个专业的摄影爱好者啊，还是这个日常爱用手机记录生活的普通人，都能来参与这一次的侠客行印象港北作品征集活动了。
3: 是的，就是用镜头来定格我们港北的山水还有发展，当然还有这个现金奖金可以拿哦。那这个本次活动呢，也是由港北区的区委宣传部、港北区文旅局、港北区文联联合主办的啊，目的就是为了擦亮这个徐霞客文化 IP， 助力运动之城、休闲之都城市品牌的打造，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影像去全方位展示我们的港北自然风光。
2: 咔嚓咔嚓，哎，对呀，快门声嘛。
3: 但其实还不止自然风光，你像还有一些人文古迹啊、城市新貌都可以记录，特别是你现在记录之后，可能过个几年、几十年，你再回看，发现哦，原来当年港北是这个风景，是这个样子，
2: 对，
3: 还蛮有意义的。
2: 是的，我们现在在公众号就能看到很多以前的那些老照片，还是蛮有感触 的。
3: 所以有时候，特别是我手机内存不够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大家到底要不要删？你说不删掉一些照片吧，会感觉内存不够；但删了又怕，哎，万一以后我看不到。我想找今年的这个风景，我找不到了呢。
2: 突然间找不到，会
3: 蛮可惜的。
2: 对，那这个征集的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持续到9月1号。
3: 是的，时间还是很充足的，有两个多月啊，有这个时间可以采风、创作、拍照、剪辑都可以的啊。
2: 对的，那创作的题材呢，范围也很广嘛，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自然风光，那还有一些城市的发展啊，产业的风貌啊，古村民俗全部都是可以拍摄的。
3: 是的，而且特别鼓励就是你有这个新旧作品的这个对比，比如说你可以拍，如果你们家以前有拍有一些旧照片，可以跟你现在的新照片做一个对比，那就更加好了。
2: 然后再一起发到咱们这一个相关的平台上面嘛。
3: 是的是的，那也就是一边还原我们徐霞客当年所见的景致，一边拍下如今现代化的港北，用画面来展现时代变迁。
2: 对，所有的作品都要求这个真实原创哦，内容呢也要积极向上。那活动呢分摄影和视频两大通道啊，那规则清晰，摄影呢是需要这个 JPEG 格式的，
3: 是的，
2: 单张不超过3MB。然后呢这个
3: 你可以交单幅或者是6张以内的组照啊，组照也蛮好，就是一个系列去展现嘛，
2: 哇，一个系列不同的角度。
3: 对，
2: 就
3: 或者是
2: 拍你的正面、侧面或者你的背面。
3: 那我们就说的是拍港美，怎么会拍人类的？
2: 好。
3: 比如说拍这个风景的，在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某个什么赛事，或者是某个什么关于我们的文化类的活动，我们可以拍不同的一个角度，
2: 不同的
3: 角度，或者是拍不同的流程，
2: 不同的。
3: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成为一个组图了。
2: 是的，那大家也要注意哦，这个是禁止合成和 AI 绘图的。
3: 是的，那如果是视频的话，时长是1至5分钟，要有这个1080p 高清、MP4 或者是 NOV 格式，而且不带广 广告水印投稿的时候呢，要附上作品的简介。
2: 对，那这个奖项福利呢，详情大家就去到这个贵港宣传吧，
3: 港北宣传，
2: 港北宣传去了解吧。
3: 对，总之呢就是有奖金，
2: 福利满满，
3: 而且也不少，也不低哦。
2: 是的，那投稿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作品呢、拍摄地点还有作者的联系方式打包塞进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发送到邮箱，然后呢邮箱统一标注《侠客行迹》《印象港北》，然后再加上这个作品名称和你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全程呢 是不收取报名费的。
3: 是的，是的。那如果有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港北区的文联的一个电话，0775-425-8403。
2: 是0775-425-8403。
3: 是的，也就是说，总之我们多记录一些港北照片，如果你觉得有合适投稿的话，也可以顺便的去参加这个比赛。
2: 是的。

0: 悠长。
1: 其实啊，我们之前有说过很多广西的美食，有这种就是除了本地的我们这些粉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地方的粉啊。桂林米粉这就不说过了啊。
0: 桂林米粉，还有我们昨天好像说了一个这个豆豉粉。
1: 对，但其实呢，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以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桂北、桂南，它口味有很多不同嘛。
0: 很多不同，
1: 对，
0: 但是有一个还是蛮统一的，辣。
1: 辣吗？
0: 有一些还是比较辣的嘛。对于我来说是辣，但是可能对于大家对于辣的接受程度蛮高的人来说，
1: 我觉得倒不是有这个什么统一问题。我觉得我们这边吃的还是比较清淡的，但桂北特别是桂林那边吃的会偏辣。
0: 哎，对，
1: 而且偏向湖南那边的辣。
0: 偏向湖南那边的辣。
1: 是的，我真的是在那儿待了好几年，就感觉这个痘痘啊，就
0: 没有消过。
1: 就是会冒痘，以前青春期都不长痘的。
0: 以前青春期都不长痘。
1: 是的。
0: 就是一过去了，然后可能辣的吃多了，然后再加上可能对于当地的一些还是不太习惯，到最后就猛猛爆痘，猛猛爆痘。
1: 嗯，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美食呢，也是我觉得也是继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我们广西美食这个系列之外的一个新的东西，
0: 一个新的东西，
1: 油茶。
0: 油茶，
1: 对，这也是在桂北的一个有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
0: 工程油茶。
1: 工程是桂林的嘛？
0: 是桂林的。
1: 其实我在桂林待的时候呢，就老师啊什么的，身边也有人去会去喝这个油茶，不过我喝的不太习惯。
0: 我以前的班主任，高中的班主任就是工程的，然后就是毕业那一天，他就说：“哎呀，以后啊，你们有空过来找我，然后我就来请你们喝油茶。”就会有这种嘛。
1: 是的，
0: 其实挺好的。那很多外地的朋友呢，第一次喝油茶，刚入口呢就又苦又辣，实在是
1: 喝不习惯。
0: 但是呢，连续一口气喝个两三碗，哎，这个也挺顶饱的。
1: 可能就会上头了
0: 哎，对。
1: 特别是我之前有一个老师，他是贵港人嘛，但他是在桂林读的大学，他也是跟我们聚餐，每次都会点一个油茶。不过后面他自己一个人能吃完。
0: 自己一个人能吃。
1: 对，他说特别喜欢喝。
0: 那老话讲嘛，一杯苦

0: 二杯色三杯四杯好油茶嘛。
1: 是的，
0: 对，把喝油茶的体验，其实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喝过的，我喝的还是自己炒的，因为当时、
1: 你自己炒的？
0: 对，当时研学嘛，我们就去到了，虽然说不是宫城，我们是去到了那个湘江侗族自治县。是去到那里吗？
1: 三江、
0: 哦、
1: 对对对，我也去过那里、当时我喝的那个油茶不太习惯，但是他们说宫城的油茶会偏甜一点点，
0: 偏甜一点点，
1: 会比较好入口。对，
0: 哦，我喝到那个确实是咸为主的、是咸口的。
1: 哦，说记错了，是灌阳的油茶会偏甜一点点。
0: 那油茶呢是流传千年的老习俗了。那最早呢是山里的姚明发明出来的。那以前的宫城山区湿气重，瘴气大，那山里人常年务农呢，就很容易浑身发寒。然后大家呢就把这个茶叶啊、老姜啊、大蒜啊放在铁锅里面去锤煮，棒棒棒去锤，然后煮出来的茶汤呢喝下去，浑身就开始发汗了。
1: 是的，而且
0: 能
1: 够祛湿暖胃。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打油茶就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一个日常美食，而且它也是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0: 对，那制作油茶呢讲究一个打字，那铁锅啊、木锤啊、绿勺啊三件套是缺一不可的。
1: 是的，
0: 先把猪油呢先放猪油，然后把茶叶、生姜、花生、蒜米炒干炒香，呱呱呱，然后呢再拿着这个木锤反复锤倒，把食材的香气全部都锤出来。
1: 是的，而且呢冲入山泉水煮开之后，再滤掉茶渣，一锅这种原汁原味的油茶才算是做好。但是其实过去呢，像姚家人想一早起来的话，就会在这个火塘边去锤煮油茶，一日三餐都会去吃。
0: 对，那油茶呢还是姚乡待客的最高礼节了，只要是有客人登门拜访啊，主人就一定会现煮油茶来招待。那逢年过节啊、办满月酒啊、婚嫁喜事啊，都要摆上这个油茶宴，大家呢就围坐在火塘旁边喝茶边闲聊，邻里之间啊就靠这一碗小小的油茶，然后就连接起来，也越来越近了。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可能大家一开始听到油茶，特别是不太喝过的人，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0: 是的，
1: 对，我觉得有些很多食物是你去吃过之后，去解锁过之后，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是喜不喜欢吃。当然没吃过之前都可以去
0: 大胆尝试一下。
1: 先来听一首歌曲吧，朋友们，来听一首邓紫棋的 AINY。

0: 真的还蛮新奇的，就是这个油茶的体验。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感觉，这一些服务人员呢就已经提前帮我们准备好一大半了。我们过去呢就只是负责翻炒，就是前面的那一些什么捣碎各种各样的食材的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过去夸夸夸在那炒，然后加水，然后往里面加茶叶，加那个水嘛，然后慢慢煮。
1: 那我还是没有，我倒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是直接尝的啊，
0: 直接尝，
1: 对，
0: 觉得好喝吗？
1: 我前面说过了，我说我喝不太习惯。
0: 嗯，我好像到现在还不太习惯喝这个。
1: 对，
0: 但是它真的很香，就是闻起来呢，它会有一股茶叶的淡淡的香气，但是呢，也会有一种油味儿的厚重感。还蛮新奇的。
1: 那其实呢，这个老一辈子喝油茶呢，他们是讲究配齐一桌子的这个佐茶小食，
0: 佐茶小食，
1: 炒米啊、米花、
0: 麻果、
1: 炸花生，这些是标配。
0: 标配。
1: 再配上什么艾叶粑啊、灯盏粑，还有这个萝卜糕这类的咸香的糕点，就舀上一碗这个茶汤之后呢，撒上这些酥脆的炒米、软糯的糕点，再搭配这个咸香的茶汤，口感的层次就很丰富了。
0: 哎，咸配咸。
1: 对，
0: 但是好像甜咸才是永动机，你一般都是吃甜的吃多了，突然间就想来一口咸的。不过这也是一种蛮新奇的搭配哦，对于我来说。
1: 是的，是的。但其实呢，这个甜咸呢，我觉得其实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0: 对，
1: 像我妈妈就很奇怪，她说为什么我老是甜的搭配咸的一起吃。
0: 是，那不少工程的本地人呢，早餐就是一锅油茶，再搭上各色的这个粑粑，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艾叶粑，还有灯盏粑、萝卜糕，然后既饱腹又暖胃，一上午呢都精神满满的哦。
1: 是的，那其实现在这个非油茶呢，也是紧跟这个年轻人的口味有很多新潮的吃法。当然比如说这些油茶奶茶，
0: 油茶奶茶，
1: 对，就是把这苦涩的这个油茶茶汤调配成这个鲜奶的一个调和，就是姜香。茶香就融合奶香、就口感很顺滑嘛。
0: 哦，外地游客也能更能容易接受一点点。
1: 是的，我还蛮想尝试这个吃法的。
0: 是的，而且在之前的这一些油茶文化节上，还有这个油茶冰激凌啊。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茶汤做成冷饮啊，打破这个油茶就只能趁热喝的固有印象嘛。
1: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浓缩的油茶糕，就开水一冲就能喝，它是膏体嘛。
0: 嗯，
1: 有点像那种预制，也不能叫预制，就提前做好的
0: 咖喱块。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哦。
1: 是的，
0: 一冲水就能喝了，其实还蛮方便的。可能出门在外了，特别想喝油茶，但是还找不到店啊铺啊，就可以冲一个这个小方块来喝嘛。
1: 是的，还有什么远行的游子也可以，就是拿这个油茶糕啊带着身边。
0: 是的，那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去过工程的朋友，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新式一点的吃法，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对，你说到这个新奇，我之前还刷到一个油茶包子，
0: 油茶包子，
1: 对，还有油茶鸡。
0: 油茶鸡，
1: 油茶火锅，
0: 哎，这个可以接受啊。油茶火锅，感觉这个也能接受，味道也可以接受的，没问题。
1: 是的，是的。其实呢，其实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吃法，这些越来越丰富了。那其实传统老味道呢，也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0: 是。
1: 但是呢，这些新潮的创意呢，又能让更多人去接受，年轻人去接受这种非遗的美食。
0: 对，去接受去了解嘛。
1: 对。
0: 你对一个东西的喜爱，你肯定是得先能接受它才行。对。
1: 所以我还蛮想去尝试刚才说的那些，油茶灌汤包啊，这之类的东西
0: 啊，还有油茶鸭、油茶鸡、油茶火锅，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3: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白天呢，主要是以这里天气为主，地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然后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小甘。下午呢会有这个短时的雷暴大风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

0: 先去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冬梅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出平稳，出入门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4: 是的，那前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央视的一个美食节目三餐四季专程来到我们的广西拍摄这个特色的果味菜肴。
1: 特色果味菜肴，好。
4: 对，比如说这个撒贝宁尝完本地的这个甘蔗蒸鸡，百香果嘛排骨之后，就连连赞叹说这个味道太过惊艳了，
1: 很惊艳。
4: 对，
1: 还打趣就是担心离开广西之后就吃不到那么独特的风味美食了。
4: 是的，那其实视频播出之后呢，也是全网热议，就是不少外地网友看到，哎，橘子炒肉、榴莲炖鸡、菠萝蜜炒牛肉之类的搭配呢，就第一反应这不是什么网红黑暗料理吧？
1: 对。
4: 但是真正了解我们的广西饮食之后，会恍然大悟说，哦，这原来是刻在八桂水土里面的这个
1: 独特的烹饪智慧。之前我师父嘛，不是在

0: 洋洋姐，她炖排骨，她是用了蜜雪冰城那个棒打鲜橙，然后倒进去一起炖的，很甜，甜丝丝的，真的广西人吃水果真的有一套。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广西呢地处亚热带嘛，然后全年的鲜果呢是源源不断的，也坐拥全国规模领先的水果产区，有充足的芒果啊、百香果啊、柠檬、菠萝、木菠萝、青木瓜等等等等的水果物质啊。
1: 是的，所以本地人就摸索出很多这种鲜果入馔的一个独特的吃法。
0: 对，
1: 就不只是把水果当做饭后甜点，而是用天然的果酸，清甜的果香中来中和这个肉类的油腻。所以说很多凉菜啊、热炒啊、焖炖啊、炖汤全覆盖。
0: 对，很多人初次听闻这个水果炒菜啊，真的是难以接受，包括我。
1: 是的。
0: 但是只要亲口尝试之后，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它是非常的清爽和解腻的。那今天咱们就结合这一些本地的经典菜式，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打破大家对于这个水果做菜的刻板印象哦。
1: 是的，那来盘点一下，从街边小吃到宴席硬菜的各式这个果味美食，看看哪一个菜是你的心头好。
0: 对，那就像很多外地的高校食堂啊，也偶尔会推出这个水果菜式嘛，总被吐槽。对，但广西呢，经过多年的沉淀，每一道的果味菜品呢，都经过了咱们的民间改良啊，搭配合理，风味协调，完全不是猎奇的尝试，也不是黑暗料理哦。
1: 是的，还是值得好好的了解一下的。
0: 对。

0: 但你要说这个广西水果入菜的入门款，大家都熟知了。
1: 嗯，
0: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酸野。
1: 酸野、
0: 嗯，而且我觉得贵南吃酸野会更多一点。
1: 是，
0: 我在贵北待的时候还蛮少的，
1: 还蛮少的。
0: 而且他们做的没有，那个味道会比较淡一点，可能
1: 比较淡雅一点。
0: 对。
1: 我前几天去到这个老街里面嘛，
0: 嗯，
1: 我还看到了很多像是，这种酸。

0: 也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就是那个咸柠七里面那个柠檬，
1: 嗯，
0: 那个也可以直接就酿啊，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1: 对啊，
0: 而且最近的三花梨啊，大家可以去吃一下，最近的三花梨不酸，前一阵子我吃的三花梨全是酸。就是入到酸野里面全是酸的、
1: 就现在这个可能又熟一点了、
0: 比较清甜一点、对，
1: 会带甜味了啊。
0: 嗯，
1: 那其实民间老话也讲美人难过酸野
0: 滩
1: 啊、其实也能体现到大家对这份小吃的偏爱感了
0: 啊、
1: 像青芒、青木瓜、番石榴、脆菠萝、三花梨，这些都是酸野的主流原料啊。
0: 嗯，
1: 就不用开火、就搭配一些辣椒啊、椒盐啊、红糖、酸水，就简单腌制、就能够脆嫩多汁，酸辣回甘。
0: 在南宁呢，南宁的吃法是加红糖酱、我见过很多就是加红糖酱来拌的、就是它本来也是酸的嘛，再加一点甜甜的、口感也蛮独特的。
1: 对，其实我之前以为说这个酸也都是一个味道，后来发现我有一次在去年这个3月3的这个百县千菜的这个会现场呢，有一家这个酸也摊，他们那个酸也就很甜，
0: 很甜，
1: 清甜，就他们放那个调料呢不是那种酸的，是偏甜的，
0: 偏甜一点的味道，
1: 它水果也很嫩，
0: 没有那么刺激啊。毕竟每个人对于酸的接受程度都不太一样，甜辣口的、
1: 对对对，
0: 原来喜欢甜辣口的，看来你对于酸的接受程度其实也不算特别高哦。
1: 是的，是的，我是三花里、我也嫌酸。
0: 那其实不同的城市的酸野也各有特色，就比如说博白，玉林博白嘛，它会多用红糖来腌制。酸甜呢是柔和型的、那南宁呢就主打现切现腌，原汁原味会多一点，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可能是融合了别的地区的这个酸野做法，所以才会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加入了红糖浆。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凉拌的小吃之外呢，还有这个菠萝咕老肉啊，也是这种经典的小炒啊，
0: 对，家喻户晓的小炒、
1: 这个菠萝是一个神果来的，它做菜怎么那么好吃。
0: 但是我只能接受它是生的，很奇怪吧？我可能吃熟的。
1: 对，你这是老一派。
0: 对，我吃熟的菠萝的话，感觉会有点奇怪。对于我来说，
1: 像那个菠萝炒饭也好吃。
0: 菠萝炒饭。
1: 菠萝炒牛肉也好吃
0: 啊，菠萝炒牛肉，还有菠萝炒鸭嘛。
1: 我没有吃过炒鸭。
0: 炒鸭，
1: 对，
0: 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经常用菠萝炒鸭来吃，然后我每次都不把菠萝给吃掉，我只吃鸭。
1: 对，还有一些百香果柠檬鸡爪。
0: 这个大家应该都略有涉猎。
1: 对，柠檬鸡爪我肯定吃过、
0: 嗯、
1: 百香果这个好像没有吃过，但我觉得会酸甜一点。
0: 酸甜口的、因为这百香果嘛本来就是又酸酸甜甜呢、那百香果也可以用来泡茶呀，加一点点蜂蜜下去就是百香果蜂蜜水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些很多这些做法都是家庭日常都可以做，而且呢做法简单，老少皆宜。我觉得像我们家之前尝试那个牛肉菠萝暂时失败，但是下次我觉得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还可以再精进一下自己的技术。
1: 对，像韩雪飘飘二问他说，菠萝炒肥肠吃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但是这样这个搭配好像也不是不行，你看肥肠会偏腻一点，
0: 对，
1: 菠萝呢又清爽一点，
0: 解腻嘛、
1: 哦、
0: 对，就专门中和一下这种感觉。
1: 是的，也蛮新奇的啊。
0: 对，
1: 大家如果有什么就是对这些果类来做菜的这些经历，或者是吃过什么品鉴过什么美食，也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的。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对哦，在商场里面其实真的还蛮多椰子鸡的。嗯，我们也是被直播间里的朋友就是提醒了一下之后就想起来，哦对，椰子鸡这个也算，因为椰子也是水果嘛。那刚刚我们聊完了很多这个清爽啊、凉拌、简易、小炒，那其实广西真正出圈的果味硬菜种类是非常丰富的，就比如说登上这个央视的百香果排骨啊，
1: 我名的柠檬鸭啊，菠萝蜜炒牛肉，榴莲炖鸡，哎，榴莲炖鸡这个我没有吃过。
0: 没事，你不爱吃鸡的话，你就吃榴莲就好了。
1: 不是的，我觉得榴莲炖鸡它应该如果是煲汤的话也会好喝。
0: 对，煲汤
1: 很清甜。
0: 那
1: 浓郁，
0: 还有一个柠檬鸭，这个真的非常出圈了，
1: 太标志了，贵菜的一个标志性的果味大菜啊。
0: 灵魂呢就在于腌制多年出油的老咸柠檬，再搭配上这个酸姜啊、酸桥头啊，然后土鸭焖煮酸辣入味，
1: 而且鸭肉越嚼越香啊。
0: 对，那宴席呢待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特色的菜品了。
1: 是的，像这个北流的百香果排骨也是独具特色啊，就是鲜果的果酸软化肉质，代替这个食醋来去腥增香，而且排骨很酥烂，就是满口的这种馥郁果香。
0: 是的，北流的百香果真的是非常出名，因为我是在北流读的高中。
1: 下次能不能打包一份回来给我尝尝？
0: 那边真的，它的百香果呢？不知道怎么种的，种的很清甜。然后老何嘛，就是我爸，他回来之后想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就复刻一下这个种一颗比较香的百香果出来，也没有成功。我觉得还是跟地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北流的百香果非常香。
1: 是的。那还有这个菠萝蜜炒牛肉，哎，菠萝蜜我爱吃，
0: 爱吃吧，
1: 牛肉我也爱吃，
0: 爱吃，
1: 我想吃这道菜，
0: 是吧？
1: 那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木菠萝浓烈的气味，就可能会觉得这个入锅翻炒之后呢，但是它其实就是你锅炒之后呢，它那个异味会消散，
0: 对，
1: 清甜就渗入牛肉了，口感就会
0: 软嫩
1: 鲜
0: 甜。
1: 对，
0: 还有很多像芒果炒牛肉啊，成熟的芒果就自带天然的甜味嘛，然后就不需要额外的加糖啊、加醋啊，或者说加酱油，滑嫩的牛肉再配上绵密的果肉，下饭是非常绝的哦。
1: 是的，还有刚刚说的这个榴莲炖鸡，就民间流传说一只榴莲抵十只鸡，所以说果肉同这个土鸡慢炖呢，这个汤汁是很温润滋补的，
0: 温润滋补，
1: 这个风味应该也很奇妙，
0: 非常奇妙。
1: 因为本来榴莲就是糯甜的，甜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煲汤应该很好喝。而且确实我见有些水果店呢，它有一些会把一些就是卖相不怎么好的榴莲摘出来，然后专门卖来煲汤的，
0: 卖来煲汤用。
1: 对，
0: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像这个山黄皮焖鸭啊、甘蔗蒸鸡啊，然后杨梅焖排骨也是非常的火的。
1: 对，那而且本地人呢可以跟着这些时令去更换鲜果，就一年四季都可以有新鲜的果味荤菜来上桌。
0: 是的，没有固定啊统一的配方，

0: 家家户户都会按自己的口味灵活调整嘛。
1: 嗯，那现在是荔枝的季节，
0: 对，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什么荔枝做跟肉来搭配一下，
0: 还有
1: 做个炒菜，
0: 荔枝烤鱼啊，我昨天也提了一嘴，
1: 哦哦哦，
0: 荔枝味烤鱼，
1: 对对对对对，嗯，蛮特别的。

0: 哇，从街边评价的这个酸野啊，嗯，再到餐桌宴席的硬菜，其实
1: 是的，
0: 咱们广西啊，把各类的鲜果都玩出了千奇百怪、万千花样。
1: 是的，嗯，包括前段时间这个央视的《三餐四季》这个节目呢，也是面向全国展示了这份独特的饮食，让更多人去读懂了八桂
0: 烟火。
1: 毕竟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造就了丰富的水果资源。嗯，那这些多民族融合呢，就衍生了多元的烹饪思路啊。
0: 嗯，鲜果呢，它天然就带有这个调味属性嘛，那减少重油炒肉啊，然后再加上这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榴莲炖鸡，嗯，它虽然搭配起来感觉有点黑暗料理，有点猎奇，嗯，但实际品尝之后就会被它的风味所折服了，
1: 狠狠爱上，
0: 狠狠爱。
1: 包括

0: 比如说河池的果酱烧烤，
1: 嗯，果酱烧烤
0: 很美味，酸酸甜甜的，
1: 对，相信在这个广西本地的朋友估计都会吃过。
0: 是的，这些呢也是区别于其他省份的一个鲜明的饮食标签。对，
1: 哇，鲜明的饮食标签确实一出到外面了，然后外地的朋友第一个就问啊，能不能带我去吃柠檬鸭，就感觉在外地他们吃到柠檬鸭的那个味道，跟在广西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广西饮食的一些有魅力的地方
1: 嘛。
0: 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这些我们丰沛的阳光滋养了百种鲜果之后，我们就顺其自然的把这个果香跟肉
1: 巧
0: 妙
1: 的
0: 融
1: 合，
0: 也是很多朴素的生活智慧。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经典的果味菜品啊，不管是这个开胃酸盐啊、家常小炒，还是滋补的炖菜，也是各有特色。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这些水果的做菜的搭配是什么。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

0: 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哎、对不起。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我们这个快乐营业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可以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2: 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播的《他还是不懂》。
2: 是的，一起来听。
3: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电波的《老大我》《老大我》暗里着迷，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争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比较伤感一点的歌曲啊，是我们直播间里的
1: 劳先生他点的一首张惠妹的《连名带姓》。
0: 连名带姓，哇，那这首歌呢，用极简的钢琴抒情，但是一首非常虐的歌，你应该会听过吧？你应该听过他的。
1: 我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0: 那我就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直播间的鲁豫琪琪点的一首张惠妹的这首是孙燕姿的漩涡。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3: 奔赴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多所高校扩招的重点方向。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安徽宿州市砀山县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江苏南通市海安市新型抛秧机助力水稻规模化种植。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唐河村冬葵杨梅迎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等，其中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除院校和专业外，人才培养模式

0: 势和质量，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专家介绍，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集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五大新质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今年不少高校深度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今年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评价体系还迎来重大革新，打破唯毕业论文固有模式，推行多元化毕业成果认定机制，授权发明专利、高水平科创竞赛成果等，经专家评审达标后，均可等同毕业论文完成毕业答辩，真正实现以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作为人才评价核心标尺的评价导向。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值下种关键时期，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抢抓时机，全域铺开播种作业，当地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依托两种粮法，智能农机协同发力，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砀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栋毅、吴浩采制的稿件。
2: 在砀山县曹庄镇李远新村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大户朱刚印新投用的两台大豆玉米免耕精播机正在田间匀速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全6程工序，实现精准播种、均匀落肥、高效作业。作为当地规模种植带头人，朱刚印已连续4年实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今年他连片打造500亩复合种植田，选用耐密植、株高矮、抗倒伏的玉米品种和稳产高产的大豆品种，执行统一作业标准，严格把控种植间距，将大豆株距控制在8公分，玉米株距设定为15公分，实现全程标准化、精细化播种。朱刚印告诉记者，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最大的好处就是玉米不减产，一亩地多收一季豆，土地利用率提升30%左右，跟单一种植模式相比，每亩增收400元左右。稳粮不减产，增收有渠道，是带状复合种植最鲜明的优势。高矮杆作物立体搭配，充分利用光照与地理资源，在不挤压主粮产能的前提下实现大豆增收，实打实的收益让大户带头种，农户跟着种的积极性持续高涨。据了解，今年曹庄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规划面积2200亩，比去年新增300亩，其中标准化核心示范片区达1600亩。今年砀山县下种总面积达38万亩，其中玉米种植30万亩，大豆种植8万亩，全程依托现代化农机设备开展标准化作业，下种效率和质量较往年显著提升。
0: 眼下正值水稻栽插黄金农时，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一个稻麦科技示范基地的连片水田内，新型抛秧机正助力水稻规模化种植。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示范基地田间，平整开阔的稻田水光粼粼，规整有序。全新引进的有序抛秧机在水田中匀速穿梭作业，一株株嫩绿的秧苗带着土团均匀落田，排列规整，间距标准，疏密均匀。短短时间便为大片水田披上崭新绿装， 高效标准的机械化作业取代了传统人工劳作，尽显现代农业的高效与便捷。稻麦科技示范基地总经理韩于梅：
4: 这台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有序抛秧机，这台抛秧机呢，它就是一次呢就是有14行，我们现在的话传统抛秧机一般在6行，最多的在10行，它能达到一次14行，这样的话就是一天下来的话作业的效率非常高，我们大概一天的话是可以抛到90到100亩。
3: 韩于梅介绍，抛下的秧苗斜斜地靠在土上，等2天过后，根部很快就会发挥作用，把秧苗固定住，它就会自己站起来。高效的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节省了人工成本，抢抓了农时，也为基地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水稻种植提供了坚实保障。据了解，该基地全年水稻插秧面积稳定在900亩左右，种植布局科学合理，兼顾优质粮食生产与农业品种试验创新。
4: 我们农场一季下来插秧在900亩左右，这个我们大田的话就是我们的优质稻大概在600多亩，剩下来的200亩我们是全部插这个试验品种，大概有70-80个。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这段时间，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唐河村杨梅种植基地里，紫红饱满的杨梅挂满树梢，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杨梅种植基地，茂密枝叶间红紫相间的杨梅秘密垂挂，游客和果农们往返穿行于果树行间，精准挑选成熟鲜果。游客何女士告诉记者，这次特意约了朋友从湖南怀化过来品尝这里的杨梅，味道很不错，打算买几斤带回去分享给亲戚朋友。果农们采摘下来的杨梅会被立刻转运至分拣区域，工人们根据果实个头划分精品果、中果、小果进行精细化筛选，基地主打现摘现发，省去长途仓储中转环节，最大程度锁住杨梅新鲜口感。据了解，田坪镇唐河村早在2003年便引入浙江省仙居县优质品种冬葵杨梅，历经20多年本土培育适配，杨梅种植面积已达80多亩，年产鲜果10万多斤，年产值稳定在50万元至60万元。唐河村杨梅种植基地负责人于美仙：
5: 我们一直坚持生态化、标准化种植，全程人工维护、自来挂果，就是要保证每一颗杨梅原汁原味、绿色安全。开园期间，我们也做好了园区环境卫生、采摘安全指引，欢迎大家来采摘。
0: 6月21号，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在白溪镇举办湖南省龙舟邀请赛，来自湖南省的12支代表队齐聚千年古镇，以滋水为媒，以龙舟会友，以赛事加文化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请听新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罗中采制的稿件。比赛为公开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采用标准比赛赛道，现场自将水面波光粼粼，两岸人声鼎沸，舟上鼓点如雷，桨影翻飞，划手划桨整齐划一，喊出的号子震耳欲聋，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引得岸边数万名观众呐喊助威，欢呼不断。最终娄底天堂队、红龙队和新化白溪队分获前3名。赛事期间，白溪镇还推出了特色梅山文艺晚会，摆出白溪全豆腐宴、搭建烟火市集等，喜迎四面八方的宾客。文艺晚会上的歌舞、飘香的白溪豆腐、滋水船歌以及新化山歌、傩戏表演等齐聚当地特色的文艺表演，让观众深深感受到了梅山文化的独特魅力。沿街烟火市集人气爆棚，白溪豆腐黄金特产成为抢手货，游客品尝地道美食，看龙舟竞技，了解本地民俗风情，其乐融融。游客杨碧秀：
6: 这两天让我感触非常深的是，咱们的这边的老百姓，他的热情好客，包括他的这个激情，包括对于这个文化的传承， 是值得我们年轻学习的。
0: 白溪镇的历史已有千余年，自江穿镇而过，这里的居民以水为生，以水为路，曾经驾船沿自江渡过洞庭，驶入长江，抵达武汉，谋求生计。当地人对自江有着深厚的情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办盛大的龙舟赛，在浩瀚的自江上，在百舸争流中展示眉山汉子团结拼搏、顽强坚韧、不服输的精神。白溪镇居民罗安：
7: 对我们在海外游子来说，龙舟是家乡的一个信号，故土的念想。我们把这个龙舟赛不只是为了一场热闹、一次觐见，更是为了留住民俗、凝聚乡情、苍凉家乡的名片。我愿意做那座桥梁，尽我所能为家乡发声，为故土出力，让更多的人看见白溪、认识白溪、热爱白溪。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兴县陶城镇宝贤村立足资源禀赋，通过推广甘蔗套种西瓜、花生、蔬菜立体种植，盘活闲置耕地，实现一地多收。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采制的稿件。
2: 近日，在宝贤村四林外屯甘蔗种植基地，整齐的蔗垄间隙间，一个个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品相优良。据了解，以往村里只单种甘蔗，甘蔗生长期长，苗期垄间空地长期闲置，农户收入全靠一季甘蔗。在大兴县农业部门技术指导下，依托甘蔗苗期行距宽、通风透光的优势，建种短周期经济作物。瓜菜、花生在甘蔗砍收前就能采收，互不抢占水肥光照，补齐农田空档。蔗农黄建伟：
8: 现在还没到收甘蔗的季节，我已经获得一批西瓜的收益了。如果每年就照这样套种西瓜，每年这个地就得两次收益了。
2: 优质的种植环境也种出了高品质的西瓜，吸引不少外地收购商上门采购。收购商陈先生：
9: 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昨天开始来收，大概出了30万斤左右，它糖度起码达到12、13个糖度，这个瓜是相当的甜，顾客他们反映口感非常好。
2: 今年以来，大兴县持续优化甘蔗产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甘蔗套种西瓜、大豆、花生等立体套种模式，以示范基地为引领，以技术服务为支撑，有效破解蔗田前期闲置、效益单一的问题。据统计，今年大兴县计划发展农田建套种面积约2.45万亩，较上年增长50%，预计实现建套种产值0.49亿元以上，带动农户户均额外增收每亩每年1000元左右。崇左市大兴县农业生态和耕地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海平：
10: 通过长短结合、高矮搭配，实现稳糖量、扩增收、提效益，让传统甜蜜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统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共设基层交流、大区赛、总决赛及全明星公益型活动4大阶段。目前各地基层交流已圆满收官，大区赛即将打响。中部赛区率先开赛，将于7月11日至18日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举行。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我的家在大江边，作曲谭桂明，作词潘大林。我们来听谭桂明谭老师对这首歌的一个介绍。
2: 感觉到我们的城市那么亮丽，也应该有一些优美的抒情的歌曲与之相伴，所以要写一些有我们贵港元素的歌曲。写我的家在大江边呢，贵港大家知道了，西江边，都依水而居吧，因水而兴啊，因水而旺嘛。开头的时候是一个童声出来，我。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我和我的贵港。三十年，三十人。
1: 今天来听贵港市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蒙泉的故事。1996年，地级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这一年，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的年轻技术员蒙泉已经在农业一线摸爬滚打了2年。30年后，当我们坐下来和他聊起这段历程，他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带回那片泥泞的稻田。
2: 那时候种地什么样？牛犁地，人叉腰，太阳火辣辣的晒，人弯着腰，裤腿全是泥，农民就是辛苦的代名词。
1: 苦是那个年代农业最真实的底色。蒙泉说，他站在田埂上望着弯腰劳作的农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种地怎样才能轻松一点。刚好在此时，国家开始推广抛秧技术，但秧苗往天上一抛，落地东倒西歪，没有人敢轻易上手。蒙泉和同事们扎进试验田，开始了一场与传统习惯的死磕。
2: 我们就在试验田里死磕，压低角度，贴近田面，往下点抛，终于扎稳根，排阴苗，效率比传统插秧快3到5倍，产量还稳中有升。
1: 这一磕，磕出了转机。到2000年，抛秧技术在贵港全面推开，农民插田终于不再那样折磨人，而技术的脚步并未止步于此，有序机抛秧、机插秧相继普及，两个人一天可以插30-40亩地，是传统人工的40倍。农药适用的变革同样深刻。2008年以前，蒙泉和农民们背着手动喷雾器打药，打完后头晕恶心，路过的村民都要捂着鼻子绕道而行。低毒无味农药的推广让这一局面逐渐改变，而植保无人机的出现则彻底重塑了人们对打药这件事的想象。一台无人机，两个人一天能喷洒300亩地，实现了人药完全分离。如今蒙泉常常在夜里看到无人机悬灯飞行喷洒农药的景象，那一串串移动的光点在他眼里是现代农业最生动的注脚。蒙泉说，在这30年里最辛苦的工作其实不是种地，而是病虫调查。30年前，他每天要走遍田间，俯身铺在水稻上，一片叶一片叶地数虫子。30-40度的高温把后背晒得滚烫，晚上回到家还要伏案整理数据，那种疲惫，他说，感觉比农民还累。如今，一切都变了。蒙泉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掏出手机，智能虫情测报灯便自动将几十公里外稻田的虫情数据传送回来。系统还会同步分析发生趋势，给出预警建议。曾经需要一双脚走遍的田野，如今在屏幕上一览无余。30年，从泥腿子插秧到无人机夜飞，从手动背壶打药到智能测报预警，

0: 蒙权见证了贵港农业从苦到甘，从脏到净的深刻转变。
1: 有人问我，干了30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不是产量涨了多少，而是农民干活不再那么苦，那么脏，那么危险。种地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了。
0: 轻轻松松体体面面，这8个字是一位农业人30年深耕于土地的心愿，也是贵港这片土地30年里最朴素的变迁答卷。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唔系数咗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2: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5: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2: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秀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学。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于是璀璨冒险人，每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都会有一首歌，像是在为自己歌唱，更像是一位陌生但懂得自己的人给的鼓励，温暖而有力量。第一次听周深的《璀璨冒险人》时，正处在一个重要考试的关键节点，焦虑、迷茫，又带着些期待。是这首歌告诉我，每一个人只要敢于追梦，足够真诚，富有信念，是可以让梦想发光的。要炙热啊，要不忘啊，要勇往啊。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底呐喊，点燃了心中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更像是得到了一股勇往直前、绝不放弃的精神，让我有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璀璨人生。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涌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这个怎么？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0: 是的，而且我们特别的有默契。我们很重要的那一天，我们没有战战战战战。
1: 哎，是的，
0: 我们总知道什么场合应该用这个战战战。
1: 这就是搭档。
0: 那我觉得哈，忙碌的日常里，因为今天周三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对的，非常 NPC 的一天。
0: 是的，我觉得需要一首温柔的歌来抚平我的浮躁，还有治愈我的疲惫。
1: 是的，确实有点浮躁啊，怎么周四还没来？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的第一首呢，其实我也是给大家找了一首啊，之前火遍全网啊，但现在听呢依然是百听不厌的一首金曲了。
0: 是的，这首歌呢，据说它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觉特别亢奋的高音，哎，对，也没有说把那个歌词啊搞得特别的华丽，但是呢，这首歌它就凭着它最真诚的治愈的力量，慢慢的温暖了无数

0: 赶路的普通人。
1: 哎，是的、嗯、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温奕馨演唱的《一路生花》。
0: 哇，这个名字一听就特别的有力量。
1: 对啊，应该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首歌，因为有一段时间这首歌真的是把我的耳朵都洗干净了，到处都是这首歌啊！无论是在网上很多平台上面啊，看人家的这个短视频的伴奏啊，啊，好多都是这首歌啊！我就觉得这首歌呢，其实你听久了，你就发现它很神奇。
0: 神奇
1: 就是它的
0: 在哪里，
1: 它的能量很强、
0: 哦、
1: 对吧，无论你是在比如说 你上下班的路上听啊、
0: 嗯、
1: 或者说前段时间就是大家就这个学生党在考试嘛、
0: 哦、
1: 对不对，
0: 熬夜喽，
1: 哎，或者说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哦、哎，反正就是状态不好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如果你点下来听一听，哎，好像瞬间有能量，心态也平和了一样。
0: 哦，那大伙我相信如果你正处在低能量时期的朋友们听听这首歌，说不定哇，瞬间就可以让你感觉充满力量了。
1: 哎，是的啊，我觉得就是听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啊，就有一种就是像什么呢，就是听强军战歌一样。嗯，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之前我在网上看啊，说这个是如果你能量偏低啊，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听《强军战歌》，听完之后整个人精神抖擞。
0: 说到这个，走夜路的时候害怕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一下"金曲1019"。
1: 哎，是的，
0: 我们里面会有很多这种红歌推送，哇，能量满满。
1: 哎，对，是的啊，你听了这种歌曲，走在夜路上再黑也不怕、啊。
0: 是的，当然了，今天第一首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路生花》呀，
1: 嗯、
0: 它的创作初衷也特别的温柔哦。
1: 哎，是的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绪呢？
0: 他当初就是为了安抚深陷迷茫、被生活压力裹挟的像我这种普通人的而写的，
1: 就是我们。
0: 对，而且他不喊那种空洞的励志口号，他就是娓娓的述说普通人的追梦的日常。
1: 哎，
0: 是的、啊、追梦的日常，看我们追梦的日常，大家都要下班了，我们还正在岗位上努力奋斗。
1: 是的，我们让大家的下班路上也能一路生花。
0: 好
1: 一个、啊、而且呢，其实这首歌啊，就是有很多的爆款，大家都觉得就是当初他们就是为了成为爆款而打造的、嗯、但这首歌并不是啊，它其实也没有宣传，当时刚出的时候，而且呢也没有去有什么流量加持，完全就是大家的自来水，真挚的情感出圈的、
0: 哦、
1: 对不
0: 对，就是因为口口相传，口碑就是一个传一个、
1: 哎、
0: 就这样子，
1: 是的、
0: 哎把这个、
1: 就是老百姓自然推荐，就叫自来水、哦、
0: 是说的太好了、
1: 哎这个词没了解过是不是、嗯、啊？因为什么呢，网上不是有一些这叫水军呐 啊、
0: 嗯、
1: 就是那种雇佣来的、
0: 哦、
1: 那没有人雇佣我，自然而然就因为喜欢而推荐，就叫自来水、
0: 哦、那他这首歌很强了。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他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真的很激昂，很有画面感，对吧、
0: 嗯、
1: 哇，海上的晚霞像年少的画，遥远的风翻任风浪拍打，
0: 哇，就简单的几句就勾勒出了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之路了。
1: 他也是有一种就是扬帆远航的感觉啊，像我们逐梦
0: 扬
1: 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他也扬帆，让我想起昨天那首名字特别长的歌，
0: 好长，
1: 拆下床板做成无敌战舰，是吧？
0: 哇，好厉害！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啊，这个温奕馨呢，他应该是符合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先要有勇敢前行的脚步，才会、
0: 哦。
1: 有沿途遍地繁花的这种景色看，
0: 就是你只有踏出去那一步了，你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你才能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1: 哎、对，因为人生是没有白走的路的、
0: 嗯、
1: 也没有白受的罪，白熬的苦，白扛的累，白白坚守的热爱，对不对？
0: 哇，真的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
0: 都会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是的，所以呢，周三的第一首歌曲啊，就是这首有力量的《一路生花》，希望咱们所有前行的小伙伴们所愿皆所得呀、啊。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这个直播间我看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想看你钓鱼，是吧？
0: 是的，那钓鱼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运动，哎，对吧？
1: 对，之前没有钓到过，是啊，知道为什么？因为钓鱼要到
0: 岛上钓。
1: 哎，是的。
0: 下次找一个什么岛来钓一钓鱼呀，
1: 啊？哎，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啊，就可能熟悉的朋友就更多了啊。
0: 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每天穿梭在热闹的城市，人来人往，步履匆匆，你所看到的名字还不一定是那个人。
1: 哎，是的啊。这个你跟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0: 因为我
1: 哦，原来如此
0: 啊。是的哦。
1: 哎，是的啊。那其实那接下来这首歌啊，真的是非常经典了。
0: 哎，是，
1: 它的名字叫做《大城小爱》。我觉得这个适合做我们之前那位同事的，哎，名字，公司名字。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因为他要大城。
0: 对对对，
1: 是的啊，那就不用说他是谁唱的啦，来自王力宏。
0: 是的，这首歌也是大街小巷都传遍了，特别的传唱度很高。
1: 哎，是的啊，我觉得当时他最火那段时间，真的是。人人都会唱，人人都会哼。
0: 是的，你说你一说，然后我忙就把他的副歌给哼出来了。
1: 是不是哼一个？
0: 嗯，大大都是你，心里都是你，想哒哒哒哒哒哒，你好甜蜜。
1: 哎，是的，这首歌已经火了将近20年了。
0: 哦，
1: 你敢信吗？
0: 不敢信。哎哎，瞬间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1: 是不是？但是他至今啊，仍旧是温暖治愈的都市情歌的代名词之一。
0: 是的，他旋律很好听，然后很朗朗上口。
1: 哎，是的，朗朗上口。朗朗知道这事吗？
0: 朗朗说，他没找我做 keyboard。哎，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05年。
0: 哎，是，我那
1: 21年前。
0: 哇，
1: 是的啊。那当初呢，这个王力宏啊是常年往返纽约和台北两座繁华的都市嘛，
0: 是，
1: 那就看到了很多大城市里面常有的这种快节奏生活，还有人们的一种浮躁的这种心
0: 态。我反倒是真的觉得人的生活节奏越快的话，人越容易着急。
1: 对，
0: 你看以前啊，我们寄一封信，或者说我们，你看古代科举去考试，他要走几个月呢？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电话，估计就是可能我给对方打电话，他不接，我就很焦虑了。那以前我等一封信，等好几天，是不是？都没有说那么焦虑，说现代人真的是太浮躁了。
1: 所以你说啊，这个过于发达，对吧？信息过于便利啊，有些时候确实还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去割舍到了一些以前的一些东西，对吧？你看我们以前看的一些什么偶像剧什么的，他们很久没见了之后，就因为见一面真的很难。不像现在这么交通如此的发达，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说每一次分别真的是涕泪横流，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哎，说实话啊，这个太过方便了，就只会有这样的结局。所以你看啊，这王力宏在200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0: 是，
1: 对吧？他就发现越是喧嚣的这种都市，哎，纯粹长久的感情反而就越难得，
0: 都是快餐式的。
1: 哎，所以
0: 让人觉得感情就好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廉价，越来越不值得珍惜。
1: 是的，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大城小爱》，去专门致敬什么呢？在都市里依然能够保有简单真挚感情的人。对吧？
0: 最特别的是这首歌的曲风，它也不算是很华丽的编曲哦，但是它把民谣质感和中国传统的五音音阶融合在了一起，
1: 哎，
0: 再搭配那个干净的吉他声，还有温柔的口琴，哇，那个旋律清淡又治愈，就是那种细水长流的眷恋感。
1: 哎，是的啊，而且里面歌词里面写的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对吧？
0: 大城知道吗？
1: 大城，
0: 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叫大城，
1: 这首歌送给大城好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这所谓大城呢，其实也是指的不光是某一个城市，我觉得可以把它上升到就是我们身处的这广袤的这种喧嚣的世界。
0: 是的
1: 啊，小爱呢就是平凡
0: 小爱同学在，
1: 小爱同学，小爱指的是小爱同学是吧？
0: 小爱就是不是家国的那种大爱，而是说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一见钟情啊，或者是日久生情啊，或者是平凡日子里面双向奔赴的那种温柔啊。
1: 哎，是的，你看朱先生说了啊，曾经听到的一句感觉十分的洒脱，谁言天空不好客，漫天烟雨送一人呐，以前一别或许就是半生。
0: 对呀，
1: 是的啊，
0: 报得三春晖。
1: 哎，所以你看啊，虽然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发达了啊，信息传递越来越容易，但人们呢还是会怀念以前的那种简单纯粹的爱意。
0: 是的，
1: 也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在这种啊略显喧嚣的烟火日常里面啊，能够有一份自己的小小温柔。
0: 啊，话不多说，哎，这孟老师的台词哈，
1: 话不多说，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王力宏老师的经典老歌。
1: 哎，是的。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啊，也是一首后劲比较足的歌了啊，而且也算是老歌了，其实啊，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同时也是影视剧 OST 里的一首宝藏单曲了，来自郁可唯的《指望》。
0: 哎，你说到郁可唯的话，我就觉得她的歌可听性就很强了。
1: 哎，是的，
0: 尤其是我最近对她印象很深的就是她翻唱那个《飞花》
1: 啊。阵阵飞花，
0: 然后他那是进错拍嘛，但是就是因为他那个进错拍
1: 刚好神来之笔，
0: 是的是的、啊、现在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一句进错拍，我都觉得那首歌没有那么好听，
1: 完整
0: 原版都没有郁可唯翻唱版的这么好听。
1: 是的啊，那这首歌郁可唯的《指望》呢，其实它是经典的偶像剧《犀利人妻》里面听到的。
0: 哇、哦、
1: 哎，因为它是里面的 OST 嘛，
0: 哇，能做 OST 的歌曲都是很厉害的。
1: 对，那这首歌我觉得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藏着成年人最体面的一种释怀了啊，
0: 释怀，
1: 对，他不是那种单纯的苦情歌，
0: 嗯，
1: 对吧？因为整首歌最戳人的一个点啊，就是他打破了在爱情里面常有的一种情绪，叫做自我内耗。
0: 哦，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如果你内耗的话，那你应该是不快乐的，因为很多人会在感情里面就习惯性的迁就啊、妥协，我觉得他想要我这样，那我就成为他想要我成为的人。
1: 哎，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你自己啦，你总觉得我爱他我就要为他多付出一点，但是、
1: 哎、
0: 我觉得这样的话那就真的不是爱了，
1: 就是一直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对方身上啊，指望着他能够怎么样的对我自己好啊，或者怎么样、不要总是我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最终发现就真的只有自己在不停的妥协和迁就。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啊，哪怕是被辜负了一次次的，但是还是想着维系，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真的不好了啊，释怀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之后能想通爱情里面的这些过于怎么讲呢，
1: 对，
0: 过于妥协的这些行为吧。
1: 是的，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很好，就是他把你有这种情绪的人他给你说醒了，对吧、你看歌词里面有一句，就是别指望我谅解，

0: 心破碎就不会再回头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这种场景啊，这不光是爱情啊，也很多是包含着一些比如说其他类似的关系里面也有那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偏爱嘛，
1: 对
0: 吧，然后去追求那种事事圆满的结果嘛。但其实你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你患得患失的这种难过大部分都源于你对别人过度的期待，
1: 期待越大失望值也越大。
0: 哎，是的啊，我觉得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它能火，就是它唱透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境。
1: 嗯，
0: 告诉我们真正的舒服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迁就和指望，而是懂得自爱要及时止损。你看跟我们昨天的话题就有点像，
1: 嗯，
0: 对不对、嗯、哎，所以说呢，接下来啊就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虽然治愈但是又很清醒的指望，然后送给大家不再内耗，好好爱自己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砍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
0: 孟老师朋友很多哦。
1: 哎呀，还好吗？一般，亚洲第三。
0: 那朋友之间，孟老师觉得最好的相处距离是什么呢？
1: 最好的相处距离，你说以我的标准啊，就是和则吃喝玩乐，分则各自安好。就是我觉得朋友他毕竟不像我们之前聊的那种话题，就是像恋人之间那么亲密嘛，对吧？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人生规划。那朋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人生的这个线呐、交际的这个点，那就是互相给对方带来欢乐和慰藉。
0: 是的，
1: 对吧？你有开心的事你要和朋友分享，你有痛苦的事呢你要让朋友安慰。
0: 你有榴莲吃很好吃也要叫我，不能只是说你妈在床上弹起来说很好吃。
1: 就是你有好吃的榴莲吃你要记得分给朋友，同时提醒他注意 AA 啊。
0: 也是可以。
1: 哎，
0: 因为其实好朋友分很多种嘛。那你看

0: 有同性的好朋友，也有异性的好朋友。
1: 哎，
0: 而且呢，而且你在不同的阶段，你觉得好朋友的定义又不一样。
1: 哎，对，
0: 包括像以前读书的时候，女生嘛，
1: 嗯，
0: 不管做什么都要一起，包括去上厕所啊，都要手拉手、手挽手的去厕所。
1: 哎，是的，是的，
0: 对。而且以前呢，女生之间的友谊是那种，就是他们的友谊就是很像。很紧密，但是如果你这个，比如说我跟你是超好的那个女性的闺蜜，但是如果哪天呢，我们分班了，就我们不在一个班，然后你跟你新的同学，哎，又组成了新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有一天我发现你跟他在一起，跟我在一起还要亲密的话，我就会吃醋。
1: 哦，那你们这个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其实有点像谈恋爱，但是又没有那么深入。
0: 对，就是觉得大家互相想要在一起去做很多事情，嗯，但是呢你又眼里又容不得她又有新的好朋友。
1: 就是你是我的闺蜜，但是我能允许你有别的闺蜜，但是你跟别的闺蜜不能比，跟我好。
0: 对对，就是以前我觉得好朋友就要无话不谈，天天黏在一起，嗯，什么私事都要分享，
1: 嗯，
0: 可是呢其实真的这种你走太近的话反而容易产生矛盾。
1: 哎，是的啊，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就是女生之间交朋友和男生之间交朋友，
0: 嗯，
1: 这个区别在哪儿？各自都有什么好的优势，和一些你作为女性，你觉得女性之间和女性之间交朋友有什么不好的点，就是不如男方的点。然后我也可以从男方角度来讲，
0: 嗯，
1: 哥们儿和哥们儿之间的相处有什么其实是没有女性之间交朋友要好的
0: 点。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聊的朋友之间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吗？
1: 这个一样可以聊到这里面吗？
0: 好吧，
1: 对不对？
0: 可以。
1: 哎，嗯，那你要先说吗？
0: 你先说吧。我刚才不是说了一下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1: 嗯，
0: 我希望的那种友情就是天天黏在一起的，然后我不希望他再有新的比我更好的好友，好闺蜜的。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哥们儿和哥们儿之间啊，要比就是闺蜜啊，像你们这种闺蜜关系啊，好一点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像比如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你的好朋友他有另一个朋友，然后如果他跟他玩得更好，比你好，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男性之间就简单很多，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我这个哥们儿有另一个哥们儿，
0: 嗯。
1: 如果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人之后，我们三个很大概率会变成一起的哥们儿。
0: 哎，然后再多俩哥们儿就可以一起开黑了。
1: 哎，对，三个哥们儿呢可能就一起做，比如说去斗地主。
0: 对，或者是三对三斗牛。
1: 哎，四个哥们儿呢可能就抽抽马。五个哥们儿呢可能一起去开黑。六个
0: 哥
1: 们儿可能一起剧本杀。十几个哥们儿
0: 踢球。
1: 踢球啊，十一个哥们儿组成一个球队了。就是男性之间啊，就兄弟之间啊，确实就是人多啊，只要大家聊得来，就玩到一起非常容易。
0: 是，
1: 对，你知道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是怎么认识的吗？
0: 怎么认识的？
1: 上厕所认识的。
0: 啊？
1: 他没有带纸，我把我的纸借了一部分给他。
0: 厕所交友奇遇记
1: 啊，因为他没有带纸，他的纸不太够，然后我就从下面塞了一点给他。
0: 这个是我最害怕的，比如说你半夜上厕所，然后就会有人问说。啊，朋友，你有多余的纸吗？
1: 以为碰到花子了是吧？
0: 吓人啊！
1: 哎，你看这个，劳先生说的就很对，四海之内皆兄弟。
0: 哎，是的，但朱先生说的就不对了。刘备说，刘备什么时候说过女人如衣服，男人如手足的？你乱来！
1: 没有，刘备是不是后面还缺一句，就是女人如衣服，男人如手足，谁动我衣服，我砍他手足。对，你得完整的听是吧？
0: 真是
1: 的。哎，其实我是觉得啊，这个首先我们呢要定一个标准啊，给自己叠一个甲，我们没有说男生和男生之间的友谊一定要胜过女生和女生，或者女生和女生一定要胜过男生和男生，我们就是来聊一聊这个差异。哎，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对吧？其实你看啊，就你刚才说的女生和女生之间关系好要一起牵着手去WC， 牵着手去干嘛，然后甚至买一个小蛋糕，你一勺我一勺，然后大家还要拍一个美照，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能想象如果是男生和男生之间做女生和女生之间这样子的行为吗？男生和男生之间牵着手一起去上厕所
0: 也不是没有。
1: 一起弄一个蛋糕，然后两个人一人拿一个小勺，然后最后兄弟和兄弟之间拍一个照片。
0: 当然了，就是因为不同的性格跟性别嘛，会做的事情也不一样。男生可能他更勾肩搭背一起去小卖部啊，或者是一起去打球啊，
1: 对，
0: 或者是一起提前下课去排队买饭
1: 呢。对，而且呢你知道兄弟和兄弟之间啊，他们有些时候的一些活动啊，你会有点让你摸不到头脑，就如果你作为女性来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宿舍里啊，我们正在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人推门而入，然后说：“哎，走不走？出去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有好几个人下床就跟他走了，他都没有说他要去干嘛。
0: 啊，
1: 对，你就说：“哎，走不走？ 走。
0: 那女生宿舍是这样的，大家都躺在床上刷手机啊或什么的，都没有人。

0: 要提出说要去买饭或吃饭什么的，直到有一个同学说，哎，我去食堂吃饭，你们要不要帮你们带饭？要。
1: 哎，是的啊，但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的这个关系呢就会发生转变
0: 啊、
1: 就是平时大家是兄弟，
0: 嗯，
1: 但如果你的宿舍里面或者你的好兄弟有一个人说，哎，我可以帮你们去食堂打饭，你们有谁需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就不是兄弟，
0: 他是衣食父母，
1: 是义父啊，果真吗义父，真的吗义父对吧，如果说啊，他打回来的饭你一打开里面居然有超过一个的肉菜，
0: 爹谢谢你，
1: 你想要我做什么义父在上有什么事要交代孩儿真的啊，就是兄弟之间经常会这样的、啊、
0: 好的，那评论区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说说你有没有因为就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相处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
1: 哎
0: 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距离把控啊，或者是有没有跟朋友闹过别扭啊，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些、啊
1: 哎、是的，分享一下啊，甲乙丙丁代称
0: 、哎、来听这首陈奕迅的
1: 什么，
0: 你不是你拉的歌吗？
1: 说出来
0: HIPPIE

0: 欢迎回来。
1: 哎，是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聊朋友啊。我觉得就是舒服的朋友之间呢，其实也要注意这个相处的一些方式。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边界呀。
0: 对，因为其实像我刚才说的，有很多女生哦，她尤其是在读书期间，她们就会想说，我要跟你每天我都跟你形影不离，
1: 哎，
0: 对，然后我不希望你再看到你跟别的女生很好，但这样的话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嘛，不只是跟你在一起很熟，
1: 哎，
0: 可能他比如说我们上不同的专业课啊，或者是分班了之后啊，虽然说我跟你很熟，但是我们日常就是生活的轨迹不一样了，我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重叠了，那可能他们就形影不离的次数多一些了，然后他们就很容易，哎，你是不是交了新的闺蜜了，然后就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可能就会很生气啊，或者是说你都不跟我说你的秘密了，你都只跟他说了，就是你的隐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怎么讲呢，讲了一堆，
1: 就有点像老先生，就有点像老先生说的这种，他女生四人宿舍能建36个群
0: 啊，是，对，就小群很多，
1: 哎，是的啊，确实是这种，真的是啊，三个女，朱先生说三个女生足以毁天，
0: 没有那么夸张，他们说三个女人一条街，
1: 三个女人一台戏。
0: 对，然后你看之前我们直播间也是来过，我跟刘青还有冰雪嘛，我们三个就哐哐哐，就可能又忘记了那个。
1: 对，这个其实就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嘛。你就之前我在网上有看过嘛，就有人发出提问，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综艺也好，还是说那种影视节目也好，只要是现场请到嘉宾，大部分都是女生多，或者全女的阵容，为什么没有那种全是男生的那种观众呢？然后底下有人说，全是男中的话，那个叫演讲，就是上面会有一个人煽动下面的人，然后底下的越听越有道理，最后这一大票人一起出去干点什么事儿了，对吧？他不坐不住吗？
0: 是，好像是啊。
1: 哎，是的啊，男生之间，我觉得就我们还是聊到这个边界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一旦聊到边界呢，男生女生这个就不重要了，因为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性别，他都要注重边界感，
0: 不是说男生跟女生之间要有边界感，
1: 哎，
0: 其实女生跟女生之间或者男生跟男生之间
1: 都要有边界，朋友和朋友之间嘛。
0: 对，
1: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是站在另一个视角就会觉得他有点越界了。
0: 对，
1: 是
0: 的，比如说我有些事情我是平时从来都没有跟你们提到过的，
1: 哎，
0: 心细的人可能想说啊，他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忌讳啊，
1: 哎，是的，
0: 那平时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不 cue 他了嘛。
1: 对，
0: 但有些人没有边界感了，哎，你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人可能就会心里面难受或者不开心。
1: 对，因为我觉得交朋友首先你要真的了解你交的这个朋友他有什么忌讳，他不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是你要了解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国外旅游一样，我们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你要知道在当地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我觉得这个换算到交朋友也是一样，对不对？
0: 是的，不强行的去要求别人去做什么事情。
1: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嘛，就可能说有的朋友之间，有的人就比较自来熟，他跟你作为朋友之后，他会觉得我的一切都可以和朋友分享，但是换算下来，朋友的一切也可以和我分享。
0: 然后你也把你的朋友的一切跟别人分享，
1: 哎，对，他就觉得这样无所谓，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就不会这样觉得，他就觉得朋友就是朋友，你并不是说家人，对吧？你其实有一种最明显的例子吧，就是人家开玩笑的网上说嘛，说这个你在这个宿舍里面啊，你丢了就是掉了100块钱，你出去玩一圈回来这个钱可能还在，但如果你一不小心掉了一包烟或者一包纸巾，等你回来纸巾可能少一半，烟已经抽完了对吧，对不对啊？那其实有的人他就不在乎这个，他觉得我这个就可以和兄弟们分享，但有一些人他就很在意，他觉得我如果想要给你用的话呢，我给你用多少我都不心疼，但如果我没有这样表示的话，你就不能动我的东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说呢，你要一定要首先第一点要了解到你的朋友有什么忌讳，对吧，这样才能把感情长久，
0: 你能把他的那些忌讳都记在心里，比如说你跟他出去吃饭，
1: 哎，
0: 然后点菜的时候你就特别说，哎，不要放葱啊，因为我朋友不吃葱，
1: 哎，
0: 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哇，他又把我放在心里，
1: 好兄弟啊，这都能记着啊，
0: 是的，
1: 对，但是这个说实话呢，就这个场景比较像你们女生之间了，男生之间一般人听说什么什么他喜欢吃香菜，下次过生日的时候给他搞个香菜蛋糕
0: 真讨厌
1: 啊，这个是有真实案例的，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宿舍是6个人嘛，然后呢我们会每学期啊至少会有一次官方组织的宿舍晚宴
0: 啊，
1: 当然是听着高大上，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吃顿饭啊，
0: 聚餐，
1: 哎，聚餐啊，但是其实不止一次，只不过呢会其中有某一次大家会非常正式，穿的比较帅气， 啊，然后呢，搞得就像那种联合国开会一样，你知道吧？去
0: 到底在比什么？
1: 哎，平时大家可能去，比如说兰州拉面馆，但这一次呢，可能就升一点啊，比如说叫猪脚饭面馆，猪脚饭馆，对吧？啊，就是，然后呢，每个人都要来，无论你有什么事你都要放下，这个是我们自己就是刚开始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定了一个规矩，这样就是说维护兄弟之间的感情，因为各自在外面还有朋友嘛。
0: 是的。
1: 然后有一次你知道吧，特别特别好笑，我们有一个兄弟他就是临时家里有事，也就回去了。
0: 回去了
1: 啊，也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啊，但是好像听说就是跟他女朋友有关系还是怎么样。那这种你为了这种理由你没有参与我们的官方盛宴。哎，我们当时搞得特别的过分，说实话，我们的学长听到了之后说还是你们宿舍会玩。我们搞了一个他的照片，用平板摆在了他的那个空缺的位置上。
0: 那就不要学啊。
1: 对的，这个确实是，当然我没有恶意啊，但我说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男生之间的关系啊，有些时候真的就很神经大条，对吧？就可能说，他回来啊，他看到那个反应，我们拍了照片发给他，他第一反应不是说生气，他在那里笑了半天。
0: 是的，就是女生可能细腻一点，然后会在意的点比较多一点。男生的话呢，就是好玩。
1: 对，男生就因为我之前我好像是在网上有看到，就是说脱口秀演员表达的一个观点嘛，他说男性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是划等号的。对，
0: 男人自是。
1: 对，
0: 自是少年。
1: 对，包括就是说那个脱口秀里我也听到啊，就是说男生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最神圣的夸奖是什么？算你厉害。你能摸到那片树的那个树叶吗？如果你能摸到，算你厉害。哇，你就看到所有男生都在尝试，
0: 好幼稚，
1: 疯狂尝试啊！而且谁尝试到了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过那种表情包。你一旦把那个树叶抓下来，旁边人都是哇。哎，对，就是情绪价值给的特别足，
0: 是，就这种男生有时候很单纯的单线细胞生物，
1: 对，
0: 你夸夸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了，
1: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跟广大女性同胞啊，如果你有这种异性的这种朋友啊，你要知道怎么让他特别喜欢跟你玩，随便夸一夸他，
0: 对，
1: 就非常的好哄，
0: 就像我队友，就是我们家奶奶回来说啊，这能吃吗？我说。挺好的呀，我说他能煮的话，只要夸夸他，有人能做，那我不用做了，是不是？那多方便呢、
1: 啊？是的，是的啊。行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吧啊，来自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实我觉得最好的相处，朋友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核心就让人觉得放松自在。
1: 哎、对，就像我一开始在畅聊直播间刚开始说的嘛，朋友就是呢，互相都有边界感，但是开心的时候呢，有人陪你一起开心啊，你失落烦恼的时候呢，有人能够听你倾诉。
0: 对，
1: 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得互相尊重了。
0: 是的，距离只是形式，内核是要懂得体谅。
1: 哎，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道德绑架对方啊。
0: 哎，是的，不要就是哎，要维持各自完整的个人生活，要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空间嘛。
1: 是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懂分寸，知进退，留有空白，这样友情才能走得长远呐、
0: 啊。是的，感谢今晚各位的陪伴分享，我们下期下班前后再会，
1: 明天见。
0: 这首鸭子送给老先生和大家。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

0: 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

0: 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0: 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授课时强调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贵港医疗卫生事业以初心守护民生，以扎实保障、优质服务守护万家安康。2026年中考开考，我市多部门联动护航学子逐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授课，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勉励广大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林海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感悟，已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在奋进155新征程中书写青春答卷为主题，从青年大学生要在读懂155规划中锚定奋斗方向，青年大学生要在深入了解广西贵港的发展历史方位中坚定奋进信心，青年大学生应当努力书写在奋进155新征程中的青春答卷三个方面，深刻阐释155规划的战略定位与时代意义，详细介绍当前广西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系统梳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林海波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助推城市发展、时代前行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广大青年要牢记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辨别是非能力，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常怀爱国之心，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精神，扎根热土，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家乡发展大局，使之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要扛起青春担当，锤炼过硬本领，深耕专业，勤学善思，修身立德，持续提升适应时代、服务发展的综合素质能力，争当实干有为的技能人才。要勤学苦干不辍，脚踏实地向前，把青春理想、专业所学投身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业，以青春力量担当时代重任。林海波寄语广大青年学子，要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坚定信念，厚植情怀，精进本领，开拓创新，在奋进155新征程中书写青春答卷。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艳艳报道。从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从小病扛大病拖，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市，从报销跑断腿到一站式结算，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一张覆盖市县乡村的健康保障网，在合成稳稳之旧健康贵港的画卷徐徐铺展。在秦塘区杨志村卫生室、诊室、药房分区明晰，心电图、血氧仪一应俱全，村民看完病刷医保当场就能报销。而10多年前，这里只有血压计、体温针、感冒药、消炎药，这些基本就是卫生室的全部家当。秦塘区秦塘街道杨志村卫生室负责人宋建泽：
3: 2012年，村卫生室开始进行标准化建设，有固定的诊室接诊，药品也有50多种。2019年开始，每个月都主动上门随访，村民都说我们服务到家。
2: 基层网点脱胎换骨，龙头医院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30年前，贵港市人民医院床位不足500张，诊疗能力有限。如今该院开放床位超2200张。国家级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先后落地，软硬实力大幅跃升。贵港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脑血管病中心主任蔡文强：
4: 我们建设了一个国家级重点专科， 23个省级的重点学科以及重点专科，五年内开展了267例新技术，包括达芬奇机器人手术、ECMO 技术、脑起搏器、造血干细胞移植，多项技术为贵港乃至广西首例。
2: 过去市人民医院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几百人，现在有2704人。依托紧密型医联体、 AI 医学影像远程诊断等模式，医院高精尖技术源源不断流向乡村。贵港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秦斌：
5: 医院紧跟政策的步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医疗服务，让群众看病更放心、更方便。
2: 优质医疗不仅留住本地患者，更吸引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来自重庆的曾先生被帕金森病困扰18年，辗转多家医院，疗效甚微。患者曾先生：
6: 手抖、脚抖，越来越严重。女儿说，贵港市人民医院在治疗帕金森方面技术先进，就决定来贵港做手术，效果非常好，医保报销比例也比我们当地要好。
2: 30年间，贵港累计实施医疗卫生项目500多个，总投资超140亿元。全市74家乡镇卫生院、2975个村卫生室实现标准化建设全覆盖，4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全面筑牢。贵港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蒋卓：
7: 1996年，全市仅有床位3700张，医疗卫生机构不足100家。30年来，全市医疗床位增长至2025年的29778张，增幅高达704.8%。医疗卫生机构从93个增加到3724个，增长约39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4.90%提高到28.97%。
2: 看病贵，用药难，曾是不少重病患者的心头大石。2026年1月，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落地贵港，114种新药纳入报销。曾经一盒36960元的淋巴瘤靶向药皮妥布替尼，现在医保报销后自付仅需2000元。贵港贵中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店长李伟燕：
8: 新版医保目录落地贵港后，咨询量、购药量明显的是上涨的一个趋势。以前一盒几万块，很多人愁、焦虑，甚至是放弃治疗。现在价格降了80%到90%左右，报销后自付几千甚至几百。
2: 过去医保仅惠及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如今全市参保率稳定在97%左右，实现从保少数人到保所有人的历史跨越。贵港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觉民：
9: 以前

0: 住院报销大概只有50%，现在我们建立起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职工医保住院报销已经超过80%，居民医保保持在70%左右。2025年，我是为34万多人报销大病保险4.22亿元，为56万多人提供了住院和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救助2.62亿元，有效防范化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1: 三十而立，立的是百姓的健康屏障；三十而立，立在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从赤脚到智慧，从治病到防病，贵港医疗卫生事业以初心守护民生，以扎实保障、优质服务守护万家安康。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23日，副市长李金涛先后到合成三中、玉林路小学实地督导2026年中考考前筹备、校园餐供给及校外午托管理工作。李金涛指出，中考保障工作事关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各相关单位要从严从细抓实考务管理、安全防控、食宿保障各项工作，严守考试公平底线和校园安全防线，确保今年中考工作平稳、安全、顺利开展。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优化校园餐饮质量与校外托管服务。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杨辉报道。61年中考季，逐梦扬帆正当时。今天，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市多部门精准部署、联动协作，在各考点筑牢安全保障防线，以全方位、精细化服务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上午8点多，合成初中考点外车流人流井然有序，交警提前上岗，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定点值守，流动巡查，执勤警车随时待命，疏导送考车辆规范停靠，引导社会车辆绕行，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贵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港北一大队教导员陆小军：
3: 针对今年中考，我们交管部门安排警车做好送考车辆的引导，部署警力做好护考沿线的交通秩序管控工作，管控好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提醒相关车辆注意绕行，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2: 食品安全是中考保障的关键一环，为保障考生饮食健康，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各考点食堂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后厨卫生、食材存放、餐具消毒等重点，并对新鲜蔬菜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筑牢考生饮食安全防线。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成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刘佳：
4: 那我们也要保障考生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所以对这个学校的食堂它的这一块的这个食品做一个保障，主要是检测它的这个整个后厨的这个环境，以及它的使用的原料的安全性，还有煮出来的这个菜的这个安全性。
2: 与此同时，我市供电、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也同步压实保障责任，细化保障举措，协同发力，为中考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全市共有78863名考生参加中考，其中市辖区31920人，桂平市24900人，平南县22043人。全市共设置88个考点、2800个考场。绝大多数考生在本校参加考试，乡镇内多所初中考生实行交叉安排，全程无跨乡镇流动考生。
5: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通讯员杨辉报道。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准布控、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拳打击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违法行为，同时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重点宣传超速飙车、非法改装等行为的危害及法律后果。今年1到6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港北一大队共开展整治飙车炸街21次，惩戒教育143人，扣留改装车131辆。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6月23日，贵港市红十字会与贵港开放大学合作共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正式揭牌。基地将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的师资、课程资源优势和合作单位的场地、人员、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救护培训、应急演练、公益宣讲等活动，持续壮大持证救护员队伍，培育专业志愿救护力量，营造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23日，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伤预防专题培训在市区举行，近200名社保工伤经办工作人员参训，授课专家结合我市近年工伤认定案例，梳理机关事业单位高频工伤情形，重点剖析机动车事故、摔伤扭伤以及车辆伤害、高处坠落、高温中暑等易发性安全隐患，有效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工伤预防意识和经办能力。
1: 桂平荣媒朱春婷、秦博创报道。6月20日16时30分，桂平市石龙镇车桥河边，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情况危急。路过的群众周良展最先发现险情，立刻呼救并赶往下游下水救人。随后两名热心群众赶来支援，大家齐心协力，成功将落水女孩救上岸。因救助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随后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古。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韦涛主持。
2: 我区下达10.34亿元，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5: 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
2: 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开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会上，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并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向全区263万多名共产党员、16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致以节日的问候。陈刚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广西获得的中央支持前所未有，面临的开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持续深化，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日益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动能更加强劲。全区上下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高质量发展起始已至，其势渐成，其兴可待，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饱含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和智慧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时代楷模和先进典型。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埋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鹰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器物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会前，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与获表彰代表合影。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宣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
5: 广西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莫永云等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蒋超武等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党委等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决定强调，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受表彰对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5周年。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下达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10.34亿元，用于支持1477个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今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共同明确了相关要求，在扶持条件方面，我区将重点支持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强，集体成员发展意愿强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良好的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乡村振兴重点村、脱贫村、异地搬迁安置村以及边境0至20公里范围内革命老区、民族自治县乡的村。 2018年以来已获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专项扶持， 且年集体经济收入已达50万元的村及城镇社区， 原则上不再纳入扶持范围，可由地方整合其他资金支持。 在帮扶内容方面，我区明确坚持发展农业、服务农村、致富农民、因地制宜创新集体资产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联农带农作用突出的强村富民产业和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项目，重点支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及农村电商等产业， 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农资配送、产销对接等服务，利用闲置房产校舍改造标准厂房和商铺等设施出租，发展物业经济。此外，以集体资产资源入股经营稳健的企业或合作社，由优秀党员、返乡人才、退役军人、致富能手联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领办集体经济项目， 农户利用庭院空间发展微种植、微养殖、微加工、微服务，以及用好月桂协作平台拓展合作空间等路径，亦可获得帮扶。
5: 请听一句话新闻。 6月22号， 农生文在2026年上半年计划和预算执行及2025年决算情况汇报会上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努力完成上半年双过半目标，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基础。
2: 6月22号， 农生文出席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稳妥推进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加强专项债项目的建设管理，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5: 6月22号， 苏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暨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进一步压实责任，科学施策，系统施治，扎实抓好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2: 6月22号， 苏国华在南宁召开全面排查整治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问题和废弃矿洞工作部署视频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管执法，举一反三，抓好违法违规采矿破坏生态等问题整改，推动我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广西台消息，近期我区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高风险。广西紧盯雨情险情，落实监测预警、闭环校应、转移避险举措，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面对强降雨，我区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牢记宁可实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理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今年以来， 及时组织防汛专题会商调度近40次，发布防汛提示信息11次。

0: 次，向重点县区乡镇发送靶向短信4263.25万条，对暴雨红色预警地区责任人叫应叫醒3272人次，紧急避险转移2.7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4150人次。6月19号以来，一轮持续性极端性强降雨席卷河池，短短24小时内，全市一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6个乡镇降下大暴雨，48个乡镇普降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内涝积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多点并发，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受到冲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一道道预警信息穿越风雨，直达千家万户，累计推送防汛预警短信149.7万条次，先后启动暴雨三级、水文测报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四级等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级责任人落实点对点叫醒叫应机制，累计开展提醒叫应300多次，对岩溶内涝点、沿河低洼屯切坡建防护实行专人盯防，实时监测，提前打通预警转移最后一米。成功避险的背后，证明我区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卓有成效。这些年，全区完成5.9万多个自然灾害风险信息核查，指导各级各部门开展核查成果应用，系统摸排梳理岩溶内涝风险点1116处，推动修编百色市岩溶内涝应急预案，为同类区域预案编制提供示范样板。分级排查地质灾害隐患、城镇溢涝积水等防汛风险点位2.88万处，全部纳入应急管理一张图动态监管。严格落实国家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部署，深入排查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以及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推动灾害救助加金融保险模式，将17类自然灾害、6类特定意外事故纳入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支持6市62个县群众免费参保，实现人身、住房、财产全方位保障，有效减轻群众损失和政府救助压力。
1: 当前，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交通保障压力激增，各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据介绍，新一轮强降雨区主要在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伴强对流天气，本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柳江洪水河流域维持高水位运行，需高度关注此次强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引发的流域性洪水风险。预计6月24号晚上到25号白天，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6月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桂北、桂西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7号，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多云兼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6月23号上午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3: 由于前期广西多地已遭遇强降雨，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强降水与上游来水叠加，西江流域等存在流域性洪水风险，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2: 连日来，百色市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乐业、龙陵、凌云、右江、田阳、田东等6个县区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油污路面等各类险情60余处次，百色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累计出动人员220人次，机械36台班，清理滑塌体超过3700立方米，及时抢通阻断路段3处，有力保障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和沿线物资运输秩序。 目前百色公路部门仍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级公路养护中心及百色公路发展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梁、隧道等重点路段的巡查仍在持续。6月23号，经国铁南宁局组织，近1500名作业人员连续60小时奋战，交柳线水团站水害抢险施工取得重要进展，线路限速开通。受龙舟水强降雨持续影响，前交柳线水团站路段发生路基滑坡，国铁南宁局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险情发生前，铁路部门会同气象部门开展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水害无人员和列车涉险。水害发生后，面对间歇性降雨致土体松软、山间河谷并行作业空间狭窄等施工困难，国铁南宁局会同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整合公务、供电、电务、车务、通信等多专业铁路力量近1500人，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打桩机等大型抢险机械，调配片石、石闸、钢轨配件等抢险物料200余车，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作业，实现线路限速通车。国铁南宁局柳州公务段副段长潘国元：
4: 按应急排险、路基重建、边坡加固、设备调试、安全验收等5步推进，目前应急清障主体路基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全面完工。
2: 后续铁路部门将全力克服极端天气影响，力争尽快恢复线路正常运输秩序。当前广西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仍将持续。国铁南宁局将依托全域防洪应急体系，动态进行雨情、地质风险会商研判，采取区段列车临时停运、风险区间全线封锁、24小时双人看守等前置主动避险流程措施，坚决守住汛期行车安全底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王达报道。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三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质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到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AI 加众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众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和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1: 梧州市船舶产业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凭借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深耕中小型特种船舶细分赛道，成功实现了从规模弱小到集群集聚，从工艺跟跑到技术领跑，从内核市场到全球布局的全方位跃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李胜安、蒙敏莹的报道。
5: 日前，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在梧州市举行。这艘船舶即将跨越万里，奔赴南太平洋，成为梧州制造走向世界的又一张亮眼名片。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6: 这次库克群岛43米多用途船成功出口，对梧州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和对外开放合作，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三重意义，是梧州从内核造船迈向全球高端装备供应商的关键一步。
5: 据了解，此次交付的库克群岛岛际船舶由贵船公司牵头完成整体建造，核心船用起重设备则由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配套制造，两大龙头企业协同攻坚，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从整船总装到核心设备自研自产，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部长古文平：
7: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重大项目，为天盔号绞吸挖泥船配套的关键起重装备，助力我国数据工程突破技术瓶颈。

0: 中小型特种船、公务船及海外定制船领域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特色发展之路。中船贵江造船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黄景威：
1: 贵船公司作为中船集团在广西重要的中小型水面舰船、特种船制造产业基地，深耕中小型船舶的通过精细管理、精益设计、精心施工，先后为国内外船东建造了1000多艘各类军用、民用船舶。
0: 如今，梧州船舶产业已形成具备高端海工装备自主研发能力、适配国内外市场的定制化制造能力，以及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等三大核心竞争优势。全市现有民用船舶修造企业8家，船台100个，综合造船能力达100万综合吨，稳居华南中小型特种船核心基地地位。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产能提质升级，扶持龙头企业攻坚船用新能源、智能航行等核心技术，引导企业转向电动船、高端游艇等产品，打造本土品牌，持续完善绿色配套，在航道和港区布局换电站、港电等设施，推进船舶电动化试点，打造绿色航运体系，依托产业优势拓展对外合作空间。
3: 6月24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预计6月25号14点起，广西考生可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智贵通、贵教通等5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含加分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看。
4: 据广西边检总站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6月22号晚闭关，东兴口岸出境人数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04%，口岸通关客流稳步攀升，中越跨境人员交流往来呈现蓬勃态势。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难过的人，难过的事，时常把自己陷在郁郁寡欢的情绪里。后来我慢慢发生着变化，即使遇到过不公与糟心，我也只愿意想起生活中的那些点滴美好。网购很多年，和快递员之间也发生过不少温暖的小故事。一次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告诉我包裹到了，我谢过之后正想挂电话，快递员说，你在找包裹的时候记得看清楚名字，这个包裹不是你平常用的那个名字。我内心里特别感谢他的这句细心的提醒。其实他每天送那么多包裹，不一定会记得我的电话，即使对他负责的这个片区熟悉，但要打那么多的电话，没有必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提醒我。也正是因为他的提醒，我时常都会想起这一些温暖的瞬间。又一次在货架上翻找包裹，包裹太多了，我买的东西又比较小，翻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刚好有快递员拿包裹要放在货架上，他热心地问我找到了吗，我说没有找到，又问我是哪家快递公司的，我说不是你们公司的。他把他的包裹放好之后，我以为他会离开，结果他又问了我的名字，就在那帮我找，找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找到了。我内心当然是非常感激的，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后完全可以离开，继续送下一个站点的包裹，但是他却停下脚步帮我找到了包裹之后才匆匆离开。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因为他们看似顺便的语言和动作，却给我带来极大的暖意。顺便这个词儿，往往藏着他人的善良与热心。接下来听歌，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祝你安好。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授课时强调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贵港医疗卫生事业以初心守护民生，以扎实保障优质服务守护万家安康；2026年中考开考，我市多部门联动护航学子逐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授课，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勉励广大青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林海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感悟，已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在奋进155新征程中书写青春答卷为主题，从青年大学生要在读懂155规划中锚定奋斗方向，青年大学生要在深入了解广西贵港的发展历史方位中坚定奋进信心，青年大学生应当努力书写在奋进155新征程中的青春答卷三个方面，深刻阐释155规划的战略定位与时代意义，详细介绍当前广西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系统梳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林海波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助推城市发展、时代前行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广大青年要牢记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辨别是非能力，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常怀爱国之心，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精神，扎根热土，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家乡发展大局，使之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要扛起青春担当，锤炼过硬本领，深耕专业，勤学善思，修身立德，持续提升适应时代、服务发展的综合素质能力，争当实干有为的技能人才。要勤学苦干不辍，脚踏实地向前，把青春理想、专业所学投身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业，以青春力量担当时代重任。林海波寄语广大青年学子，要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坚定信念，厚植情怀，精进本领，开拓创新，在奋进155新征程中书写青春答卷。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艳艳报道。从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从小病扛大病拖，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市，从报销跑断腿到一站式结算，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一张覆盖市县乡村的健康保障网在合成稳稳之旧健康贵港的画卷徐徐铺展。在秦塘区杨志村卫生室、诊室、药房分区明晰，心电图、血氧仪一应俱全，村民看完并刷医保当场就能报销。而10多年前，这里只有血压计、体温针、感冒药、消炎药，这些基本就是卫生室的全部家当。秦塘区秦塘街道杨志村卫生室负责人宋建泽：
3: 2012年，村卫生室开始进行标准化建设，有固定的诊室接诊，药品也有50多种。2019年开始，每个月都主动上门随访，村民都说我们服务到家。
2: 基层网点脱胎换骨，龙头医院更是实现跨越式发展。30年前，贵港市人民医院床位不足。

0: 500张，诊疗能力有限。如今该院开放床位超2200张，国家级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先后落地，软硬实力大幅跃升。贵港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脑血管病中心主任蔡文强：
1: 我们建设了一个国家级重点专科，23个省级的重点学科以及重点专科，5年内开展了267例新技术，包括达芬奇机器人手术、ECMO 技术、脑起搏器、造血干细胞移植多项技术，为贵港乃至广西首例。
0: 过去市人民医院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几百人，现在有2704人。依托紧密型医联体、AI 医学影像远程诊断等模式，医院高精尖技术源源不断流向乡村。贵港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秦斌：
2: 医院紧跟政策的步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医疗服务，让群众看病更放心、更方便。
0: 优质医疗不仅留住本地患者，更吸引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来自重庆的曾先生被帕金森病困扰18年，辗转多家医院，疗效甚微。患者曾先生：
3: 手抖、脚抖，越来越严重。女儿说，贵港市人民医院在治疗帕金森方面技术先进，就决定来贵港做手术，效果非常好，医保报销比例也比我们当地要好。
0: 30年间，贵港累计实施医疗卫生项目500多个，总投资超140亿元。全市74家乡镇卫生院、2975个村卫生室实现标准化建设全覆盖，4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全面筑牢。贵港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蒋卓：
4: 1996年，全市仅有床位3700张，医疗卫生机构不足100家。30年来，全市医疗床位增长至2025年的29778张，增幅高达704.8%。医疗卫生机构从93个增加到3724个，增长约39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4.90%提高到28.97%。
0: 看病贵，用药难，曾是不少重病患者的心头大石。2026年1月，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落地贵港，114种新药纳入报销。曾经一盒36960元的淋巴瘤靶向药匹妥布替尼，现在医保报销后自付仅需2000元。贵港贵中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店长李伟燕：
5: 新版医保目录落地贵港后，咨询量、购药量明显的是上涨的一个趋势。以前一盒几万块，很多人愁、焦虑，甚至是放弃治疗。现在价格降了80%到90%左右，报销后自付几千甚至几百。
0: 过去医保仅惠及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如今全市参保率稳定在97%左右，实现从保少数人到保所有人的历史跨越。贵港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觉民：
6: 以前住院报销大概只有50%，现在我们建立起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职工医保住院报销已经超过80%，居民医保保持在70%左右。2025年，我市为34万多人报销大病保险4.22亿元，为56万多人提供了住院和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救助2.62亿元，有效防范化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0: 三十而立，立的是百姓的健康屏障；三十而立，立在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从赤脚到智慧，从治病到防病，贵港医疗卫生事业以初心守护民生，以扎实保障、优质服务守护万家安康。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23日，副市长李金涛先后到合成三中、玉林路小学实地督导2026年中考考前筹备、校园餐供给及校外午托管理工作。李金涛指出，中考保障工作事关广大考生切身利益，各相关单位要从严从细抓实考务管理、安全防控，实速保障各项工作，严守考试。

0: 市公平底线和校园安全防线，确保今年中考工作平稳安全顺利开展，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优化校园餐饮质量与校外托管服务。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杨辉报道。又是一年中考季，逐梦扬帆正当时。今天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市多部门精准部署，联动协作。 在各考点筑牢安全保障防线，以全方位、精细化服务，为莘莘学子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上午8点多，合成初中考点外车流人流井然有序，交警提前上岗，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定点值守，流动巡查，执勤警车随时待命，疏导送考车辆，规范停靠，引导社会车辆绕行，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
1: 贵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港北一大队教导员陆小军：针对今年中考，我们交管部门安排警车做好送考车辆的引导，部署警力做好护考沿线的交通秩序管控工作，管控好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提醒相关车辆注意绕行，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及时处置突发事件。食品安全是中考保障的关键一环。 为保障考生饮食健康，市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各考点食堂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后厨卫生、食材存放、餐具消毒等重点，并对新鲜蔬菜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筑牢考生饮食安全防线。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刘佳。
0: 那我们也要保障考生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所以对这个学校的食堂，它的这块的这个食品做一个保障，主要是检测它的这个整个后厨的这个环境，以及它的使用的原料的安全性，还有煮出来的这个菜的这个安全性。与此同时，我市供电、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也同步压实保障责任，细化保障举措，协同发力。 为中考平稳有序开展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全市共有7万8820三名考生参加中考，其中市辖区3万1920人，桂平市2万4920人，平南县2万2043人，全市共设置88个考点，2800个考场，绝大多数考生在本校参加考试。乡镇内多所初中考生实行交叉安排，全程无跨乡镇流动考生。
2: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通讯员杨辉报道，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准布控、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拳打击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等违法行为，同时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重点宣传超速飙车。
3: 非法改装等行为的危害及法律后果。今年1到6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港北一大队共开展整治飙车炸街21次，惩戒教育143人，扣留改装车131辆。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6月23日，贵港市红十字会与贵港开放大学合作共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正式揭牌。基地将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的师资、课程资源优势。 和合作单位的场地、人员、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救护培训、应急演练、公益宣讲等活动，持续壮大持证救护员队伍，培育专业志愿救护力量，营造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23日，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工商预防专题培训在市区举行，近200名社保工商经办工作人员参训。
3: 授课专家结合我市近年工商认定案例，梳理机关事业单位高频工伤情形，重点剖析机动车事故、摔伤扭伤以及车辆伤害、高处坠落、高温中暑等易发性安全隐患，有效提升机关事业单位工商预防意识和经办能力。桂平荣梅、朱春婷、秦博创报道。6月20日16时30分，桂平市石龙镇车桥河边，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情况危急。 路过的群众周良展最先发现险情，立刻呼救，并赶往下游下水救人。
1: 随后两名热心群众赶来。

0: 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我的家在大江边，作曲谭桂明，作词潘大林。我们来听谭桂明谭老师对这首歌的一个介绍。
1: 感觉到我们的城市那么亮丽，也应该有一些优美的抒情的歌曲与之相伴，所以要 写一些有我们贵港元素的歌曲。写我的家在大江边呢，贵港大家知道了，西江边都依水而居吧，因水而兴啊，因水而旺嘛。开头的时候是一个童声出来，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最近比较烦。最近比较烦是由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发行的专辑《有故事的人》中。2014年，郑希怡、钟欣桐、容祖儿、蔡卓妍翻唱了这首歌。歌曲的歌词旋律轻快，就好像四个女人在打麻将。其实这四位女歌手感情非常的好，就像姐妹一样，所以想将这段友情记录下来，于是就想到翻唱这首《最近比较烦》，还找到了金志文，将这首男人味非常重的歌曲改头换面。整首歌由制作、录音到拍 MTV 都充分表现出友情的真挚。当时为了迁就四位的档期，本来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他们四位花了几个晚上早到要到，目的就是不想马虎了事。郑希怡说，歌录得好快，亦都录得好开心，歌情呢似倾偈多过唱歌，就好似听到四个女人一边打麻雀一边吹水咁。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de la lettre. Phrase par phrase. Chacune.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辈子的孤单。那天坐朋友的车，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聊到感情的事情时，单身的他突然来了一句，这辈子我可能要孤独终老了。我的心顿时被揪了一下，莫名的心疼，马上就想到了刘若英的那句歌词，一辈子的孤单。她的年纪不小了，之前她在我们面前展示的都是快乐单身汉的状态，也曾听说有人给她介绍过对象，但就像歌词里唱的，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孤单的一个人，慢慢的看着身边的人都成双成对，甚至一家三口四口，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停留。已经花尽了心力认真的去付出，到头来还是徒劳，我是不是只能孤孤单单的走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用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那一句经典的话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享受当下的孤单，用心的等待那个等你的人出现。接下来听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们不应该再同行了，这是个虚伪的过程。我们真的关心彼此吗？

静，让我们两个好像互相熟悉，但我常常连你长得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其实我们两个并不熟，为什么我们可以通信这么久？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很寂寞。你的寂寞来自你过的生活根本不是你自己，你在过别人期望你应该成为的样子。

系了一条脆弱的线，在真实的你和现在的你之间。你和我的对话，犹如你和你自己的对话。这是你的孤单，而我的孤单，这是我以为我自己很真，身上像是长了千万。

0: 是永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你不怕刺。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听好声音。
1: 这片绿的那张脸，名字叫回忆，有些迷茫，有些甜蜜。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

0: 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

0: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

0: 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

0: 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

0: 铺起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凌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韦涛主持。
0: 我区下达10.34亿元，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1: 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
0: 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先进榜样激发干劲，以崇高精神鼓舞斗志，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会上，陈刚、韦涛等自治区领导为获表彰代表颁奖。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并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提前向全区263万多名共产党员、16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致以节日的问候。陈刚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前，广西获得的中央支持前所未有，面临的开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精气神前所未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持续深化，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地位日益凸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动能更加强劲。全区上下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高质量发展起始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饱含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和智慧汗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时代楷模和先进典型。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埋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鹰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

0: 建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最好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 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在老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畅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会前，陈刚维涛等自治区领导与获表彰代表合影。会上，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宣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区直中直驻桂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广西台消息， 6月24号，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表章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莫永云等100名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蒋超武等99名党务工作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授予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盘龙社区党委等148个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决定强调， 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要以受表彰对象为榜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
1: 锐意进取，勇毅前行，为实现15-17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5周年。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
0: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以下达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 10.34亿元， 用于支持1477个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今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申报和实施工作，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共同明确了相关要求。在扶持条件方面，我区将重点支持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强、集体成员发展意愿强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良好的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乡村振兴重点村、脱贫村、异地搬迁安置村以及边境0-20公里范围内革命老区、民族自治县乡的村。 2018年以来，已获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专项扶持，且年集体经济收入已达50万元的村及城镇社区，原则上不再纳入扶持范围，可由地方整合其他资金支持。在帮扶内容方面，我区明确坚持发展农业、服务农村、致富农民，因地制宜创新集体资产运营模式，大力发展联农带农作用突出的强村富民产业和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项目，重点支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及农村电商等产业，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农资配送、产销对接等服务，利用闲置房产校舍改造标准厂房和商铺等设施出租，发展物业经济。此外，以集体资产资源入股经营稳健的企业或合作社，由优秀党员、返乡人才、退役军人、致富能手联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领办集体经济项目，农户利用庭院空间发展微种植、微养殖、微加工、微服务，以及用好月桂协作平台拓展合作空间等路径，亦可获得帮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近期我区部分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高风险。广西紧盯雨情险情，落实监测预警、闭环校应、转移避险举措，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面对强降雨，我区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牢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理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今年以来，及时组织防汛专题会商调度近40次，发布防汛提示信息11次，向重点县区乡镇发送靶向短信4263.25万条，对暴雨红色预警地区责任人叫应叫醒3272人次，紧急避险转移2.7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4150人次。6月19号以来，一轮持续性极端性强降雨席卷河池，短短24小时内，全市一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6个乡镇降下大暴雨，48个乡镇普降暴雨。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内涝积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多点并发，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受到冲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一道道预警信息穿越风雨，直达千家万户，累计推送防汛预警短信149.7万条次，先后启动暴雨三级、水文测报三级、地质灾害防御四级等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级责任人落实点对点叫醒叫应机制，累计开展提醒叫应300多次，对岩溶内涝点、沿河低洼屯、切坡建防户实行专人盯防、实时监测，提前打通预警转移最后一米。成功避险的背后，证明我区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卓有成效。这些年，全区完成5.9万多个自然灾害风险信息核查，指导各级各部门开展普查成果应用，系统摸排梳理岩溶内涝风险点1116处，推动修编百色市岩溶内涝应急预案，为同类区域预案编制提供示范样板。分级排查地质灾害隐患、城镇溢涝积水等防汛风险点位2.88万处，全部纳入应急管理一张图动态监管。严格落实国家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部署，深入排查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以及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推行灾害救助加金融保险模式，将17类自然灾害、6类特定意外事故纳入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支持6市62个县群众免费参保，实现人身、住房、财产全方位保障，有效减轻群众损失和政府救助压力。
0: 当前，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全区多地交通保障压力激增，各地公路、铁路部门快速启动防汛预案，多措并举抢通受损交通线路，全方位筑牢汛期交通安全防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据介绍，新一轮强降雨区主要在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伴强对流天气。本次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柳江、洪水河流域维持高水位运行，需高度关注此次强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可能引发的流域性洪水风险。

0: 6月24号晚上到25号白天，桂北、桂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6月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桂北、桂西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7号，桂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多云兼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6月23号上午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1: 由于前期广西多地已遭遇强降雨，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强降雪与上游来水叠加，西江流域等存在流域性洪水风险，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连日来，百色市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乐业、龙陵、凌云、右江、田阳、田东等6个县区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油污路面等各类险情60余处次，白色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累计出动人员220人次，机械36台班，清理滑塌体超过3700立方米，及时抢通阻断路段3处，有力保障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和沿线物资运输秩序。目前，白色公路部门仍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级公路养护中心及白色公路发展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梁、隧道等重点路段的巡查仍在持续。6月23号，经国铁南宁局组织，近1500名作业人员连续60小时奋战，交柳线水团站水害抢险施工取得重要进展，线路限速开通。受龙舟水强降雨持续影响，前交柳线水团站路段发生路基滑坡，国铁南宁局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置。险情发生前，铁路部门会同气象部门开展会商研判，提前采取列车停运、区间封锁等主动避险措施。此次水害无人员和列车涉险。水害发生后，面对间歇性降雨致土体松软、山间河谷并行作业空间狭窄等施工困难，国铁南宁局会同地方应急自然资源部门组建联合抢险专班，整合公务、供电、电务、车务、通信等多专业铁路力量近1500人，调集挖掘机、装载机、打桩机等大型抢险机械，调配片石、石闸、钢轨配件等抢险物料200余车，实行24小时3班倒不间断作业，实现线路限速通车。国铁南宁局柳州公务段副段长潘国元。
2: 按应急排险、路基重建、边坡加固、设备调试、安全验收等5步推进，目前应急清障主体路基边坡防护框架施工已全面完工。
0: 后续铁路部门将全力克服极端天气影响，力争尽快恢复线路正常运输秩序。当前广西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短时暴雨、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仍将持续。国铁南宁局将依托全域防洪应急体系，动态进行雨情、地质风险会商研判，采取区段列车临时停运、风险区间全线封锁、24小时双人看守等前置主动避险流程措施，坚决守住汛期行车安全底线。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记者王达报道。6月24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气象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联合主办，以智慧气象预见未来为主题，立足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全业务链条，设置3大特色赛道。其中 AI 加气象数字计量创新赛道聚焦观测设备质控校准，征集智能计量产品及创新方案。AI 加短时降水预报挑战赛道聚焦提升4到6小时短时降水预报水平，征集实用预报算法模型。AI 加众创气象服务创新赛道聚焦服务民生、行业赋能、跨境协作等多元场景需求，面向社会征集众创气象智能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 本次大赛面向中国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开放，致力打造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东盟推广转化路径。获奖项目可优先推荐申报自治区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0: 纳入全区气象行业开放场景清单，全区各级气象部门将提供真实业务场景与测试环境，推动优秀成果试点落地，还将依托主流媒体、国际交流活动等渠道推介创新成果。
1: 梧州市船舶产业依托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凭借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深耕中小型特种船舶细分赛道，成功实现了从规模弱小到集群集聚，从工艺跟跑到技术领跑，从内核市场到全球布局的全方位跃升。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李胜安、蒙敏莹的报道。
2: 日前，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在梧州市举行。这艘船舶即将跨越万里，奔赴南太平洋，成为梧州制造走向世界的又一张亮眼名片。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3: 这次库克群岛43米多用途船成功出口，对梧州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和对外开放合作，具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三重意义，是梧州从内核造船迈向全球高端装备供应商的关键一步。
2: 据了解，此次交付的库克群岛岛际船舶由贵船公司牵头完成整体建造，核心船用起重设备则由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配套制造，两大龙头企业协同攻坚，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从整船总装到核心设备自研自产，中国船舶集团华南船机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部长古文平：
4: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重大项目，为天盔号绞吸挖泥船配套的关键起重装备，助力我国数据工程突破技术瓶颈。水中通道建设中，我们的海工起重设备保障了桥梁与隧道的关键施工环节，苏海一号养殖船的配套装备也有梧州制造的身影。
2: 依托西江临港区位和成熟的产业配套，梧州高端船型造价较沿海大厂低15%至20%，性价比优势全国领先。梧州市将船舶产业纳入重点发展规划，聚焦3000吨级以下中小型特种船、公务船及海外定制船领域，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特色发展之路。中船贵江造船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黄景威：
5: 贵船公司作为中船集团在广西重要的中小型水面舰船、特种船制造产业基地，深耕中小型船舶的，通过精细管理、精益设计、精心施工，先后为国内外船东建造了1000多艘各类军用、民用船舶。
2: 如今，梧州船舶产业已形成具备高端海工装备自主研发能力、适配国内外市场的定制化制造能力，以及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等三大核心竞争优势。全市现有民用船舶修造企业8家，船台100个，综合造船能力达100万综合吨，稳居华南中小型特种船核心基地地位。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备工业科科长骆玉婷：
3: 我们将持续推动产能提质升级，扶持龙头企业攻坚船用新能源、智能航行等核心技术，引导企业转向电动船、高端游艇等产品，打造本土品牌，持续完善绿色配套，在航道和港区布局换电站、港电等设施，推进船舶电动化试点，打造绿色航运体系，依托产业优势拓展对外合作空间。
0: 6月24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发布消息，预计6月25号14点起，广西考生可通过网站、短信、微信小程序、智贵通、贵教通等5种查询方式，免费查询2026年高考成绩信息，含加分信息。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同时公布，考生可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看。
1: 据广西边检总站东兴边检站统计，截至2026年6月22号晚闭关，东兴口岸出境人数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04%，口岸通关客流稳步攀升，中越跨境人员交流往来呈现蓬勃态势。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期出游热度升温，景区优惠扎堆上新，今年出行有哪些新玩法？这波优惠福利怎么领？
1: 小车停在公共车位却屡次被店家要求挪走，公共车位岂能商家独占？车主权益如何保障？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冯迪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甘，早上好。
1: 好，大家早上好。贵港今天白天呢是有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的天气，然后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相对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甘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贵港是会下雨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叶。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僧。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0: 好的，一起来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关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谢冬梅，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冬梅，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各路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处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想了解更多高速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冬梅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
2: 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最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晨早老友嘅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哎呀，昨晚咧系跟惠慈佢系高考坐翻，然后好多就朋友就出到啊，咁咧又得几多高分啊，或者写得就嘅生中满 A 嗰分数。有啲咧朋友仲惊啦啊，我咧有时候咧即系讲冇大考试是困难得个就翻，就算高考出来，分数蛮高喎，啲就是 A 梅子系啦嘛，嗯。
0: 是啊是啊
1: 是啊那从晚就开始他是通过名状短山微山小陈才知怪通之后怪叫通过的偶种坐三分室内坐了啊。从晚上有些地方他是坐那里怪用晒干嘛正他是坐嗯。
0: 咁通过呢个系统呢就可以查找到今年高考的朋友的具体分数大家呢可以是稍安无躁啊到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可以通过网站啊短信啊微信小程序智贵通贵教办等等的五种的查询方式是免费可以查询到今年的高考的成绩的。咁仲可以呢通过

0: 呢个广西招生考试院嘅网站，依家系桂苑清风嘅呢一个微信公众号渠道咧，可以系查找得到噶啦。咁啊，方式系多种多样啊。诶，
1: 对啦对啦，查啲线镜咧，成日啱埋咧，有啲地方咧，从话实佢系创，嗰度雇用翻你琴日两点钟佢系创啊。查啲镜到啦，网状创咧，佢系登录雇用晒招生考试员个网状去坐餐噶啊。咁咧啊，孩童土向啊，成绩坐餐啊，然后进入到2026年普通高教招生统一考试成绩坐餐嗰只录音目之后咧，输入本人个咁咧诶，部门个取号啊，身份证号啊，手机年证号，就佢系坐到本人个身份诶个高考成绩个单失啦噶。
0: 嗯，再有咧就系短信查询啦，无论你系中国移动联通号码，亦或系广西电信嘅号码咧，都可以通过短信系查找嘅。咁啊，呢个查找方式咧就用手。给你编写这个短信的这个字母 GKFS 啊，咁啊，然之后加上系报名嘅序号，加上身份证号，发送到10621100002，咁啊呢个咧号码咧系移动同埋联通嘅查询嘅方式，
1: 嗯，
0: 电信咧就可以编写好 GKFS 咧，加上系报名嘅序号，加上身份证号，发送到10659200011。咁啊，呢个咧系电信号码咧，系查找自己本人嘅高考嘅成绩嘅一种方式方法啦。
1: 嗯，仲有一种咧就写微信小程序去坐，考生咧坐喺微信小程序咧，但系咧要搜索嗰只广西人工智能生殖服务系统，点击高考成绩坐餐，就佢系坐到本人个高考成绩嘅生殖啦噶。
0: 嗯，咁啊，仲有咧智慧通亦都可以系查找嘅。咁啊，通过咧系关注到呢个智慧通嘅微信公众号，然之后。然后点击到底部的菜篮栏的这个位置，再在这个什么支付宝小程序啊，同埋呢个智慧通的 APP 里头咧，搜索高考专题，咁啊喺高考专题页嘅成绩查询当中咧，就可以查找到本人嘅高考嘅成绩啦。
1: 嗯，头先讲嗰时智慧通就有只乖教通啊，而佢系做紧坐餐，关注微信公众号乖教通之后呢，就喺菜单栏点击啊微信用嗰日进入到高考坐翻进入到坐翻页面，就佢系睇到啊你个成。得啦，冇冇啲错啊！
0: 嗯，咁啊，再次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啦，咁啊，根据往年嘅情况咧，查询嘅啱啱开通嘅渠道初期咧，咁啊，大家都兴合合啊，什么新嘅地方啊，三分兴啊，
1: 然之后我开通你又好尴尬，甚至就判你错，我又错
0: 咁啊。全部人都查，咁啊，形成咗一种咧网络堵塞，即系高速公路咧，个个都排晒队啦。咁呢个时候当中咧，大家咧就可以合理安排错开呢个高峰时间去查找。
1: 嗯，如果只系统提示手机号码同高考个部门系统绑定个手机咪系人个话咧，你个啊只考生咧就要有牛个三分证问，去到高考部门点数错估。市啊、县啊、招生考试机构，惊换嗰只绑定手机号码嘅、哦。
0: 我多阵时系边个咧，就使翻边个嘅号码比较方便啲啦。
1: 对对对，
0: 更改咧，一个系耽误咗时间，第二个咧就系工作比较繁忙啦，系嘛。
1: 嗯。
0: 咁最后咧就唔好咧将自己嘅报名嘅序号啊、身份证号啊、手机廉政码咧，发俾人家或者讲通过网上咧，话你教教我点样操作系嘛，点样可以更改下成绩？呢啲咁嘅内部数据咧，冚唪唥都系假嘢。假如真的有人跟你这样说，过来啦，我帮你查一下啦，我帮你改改成绩啦，咁样，
1: 的确蛮苦难噶啦，知道吗？
0: 呢啲系虚假嘅呃人嘅信息。
1: 对对对对，就啲咧，你遇到嗰啲咧，就写诈骗啦，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考试机构去举报佢噶。
0: 讲到咧，即系知道咗成绩咧，咁啊，好多朋友咧都。谂住报咩学校噶啦？咁啊呢个时间当中咧，我哋简单扼要咁介绍下咧，其实咧有几间学校咧值得大家去选择嘅。
1: 诶，对对对。
0: 有志于参加我哋公安民警考试就业嘅街坊朋友咧，就要密切留意咧，今年咧我哋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广西警察学院等六所嘅公安嘅院校咧，喺公安专业里头咧，就喺我哋广西咧系计划招生有990 百位嘅學生，即係差唔多成1000位噶啦，係嘛？
1: 哇！即公安院校咧，公安專年嘅招生教育分為好多種類喎，有 A、B、C 三種類。
0: 嗱，
1: 報 A 類咧招生咧，教育要靠你首選個科目係叻曬，作為選科目咧就要必選就係政治。
0: B 類咧就計劃咧首選嘅科目咧就物理啦，咁啊再選嘅科目咧就係政治。C 類咧首選嘅科目咧就係物理，再選嘅科目咧就係化學啦。咁所以咧真係選理科啲朋友咧著數好多嘅，
1: 成日啲著數，仲有你要住誒喎，如果你寫南澳去報考嘅話咧，咪得有紋身，又咪要紋眉、紋嗰啲銀線、紋身啊、嘴身啊，咪咧咪
0: 女性嘅紋唇都係屬於唔合格嘅喎。
1: 南澳都
0: 唔
1: 合格，女嘅肯定唔合格啦嘅喎。
0: 咁啊雙眼咧要講視力啦。低於咗4.8嘅咧就唔合格嘅，咁所以咧平時咧大家睇手機啊、讀書啊、寫字啊，要注意保護好自己嘅視力啦。我記得仲有一條嘅喎，好似係身高都有講究啊。
1: 對，
0: 係咪你生咗啊？
1: 身高就要賣七啊，女高就賣六，就係咁樣啦。反正招考你嗰啲緊出類咧，咪就要求台外咯。
0: 仲有咧體能嘅測試同埋政治嘅考察，咁啊更多嘅詳盡內容咧，請大家關注尋日出版嘅呢一個貴港宣傳嘅資料啦。咁啊裏頭咧我列舉有好多嘅內容啦。希望大家能够留意，有志于参加呢个公安学校报考呢个公安系统旅游工作嘅。
1: 对，不过首先你要你个翻译代表啊。
0: 咁首先啦，仲要参加今年嘅高考啦。
1: 对。

0: 好消息呢，是一则接住一则啦，继续公布啲好消息，有教育部嘅公示啦。
1: 平时咧翻学校咧都会拣嗰个钟、嗰个钟、嗰个钟系嘛，咁其实咧有啲嘢真系忽略咗嘅。我觉得咧，我嗰个年代当中咧有句话咧，我觉得系应该讲都历久常新，在永恒嘅道理
0: 啊，什么咧？
1: 就系金子系金子嘅，永远。到哪里都会发光发亮。
0: 哦，对对对，佢居话佢杀死啊，所以呢，呢度个六个铜器，你呢块讲个六个铜器就日选，第十七季宋庆龄整石争或整个文端。
1: 咁啊，计埋咧广西咧计落咧就有中小学生咧入选有五十六个啊。咁啊，其中咧个零头数咧，我哋讲就占咗六位嘅学生，
0: 有六个学生。
1: 哇，睇下咧都唔系话我哋平时所讲嘅。比较重要的咩咩钟咩咩钟嘅话，比如话咧有，
0: 你真系要读咩？嗱，读啦，
1: 几个读下啦，系嘛？比如话有平南县大安镇嘅卢同学啊，咁啊，仲有咧系我哋贵港广北区第六初级中学嘅金同学啦，
0: 哎哟，
1: 咁啊，仲有咧桂平市大藤客。学校的李同学，以及是港南区第三初级中学的李同学。
0: 我真的见得到了，关键是东湖小学的咩灿同学呀。
1: 还有呢沉塘区张木镇中学的萧同学。
0: 哎哟，那六个同学真是祝贺他们。
1: 早点讲啊，一人三个嘛。几有你看不到
0: 啊。而且那些同学呢日选第十七季宋庆龄整石争咯，
1: 好
0: 祝贺佢，
1: 祝贺佢哋，
0: 对啦，
1: 继续努力啊，
0: 咁
1: 啊，其他学校咧就继续去迎头赶上，
0: 写，
1: 咁有啲嘢咧就唔能够赶上嘅吓，咁啊时间一紧嘅话咧，大家咧有啲交通违法嘅嘢咧，咁啊依家咧有好多嘅高清嘅数字啊，高清嘅摄像头啊，高清嘅航拍咧，都睇得你一清二楚。
0: 从马鞍镜头，宁停三分，不停不抢一秒啊！
1: 仲有啲咧就系违规啊。到呢個導航車道當中咧，就行錯車道嘅，直行嘅時候又左轉彎，係嘛？咁所以咧，呢啲嘢咧都會俾我哋新增嘅電子揸牌咧，就一一記錄啦。
0: 七月一號咧就準備啟用嗰只震龍站雙科穿固交通技術降空設備阻劈交通行為嘅，交通違法行為啦。
1: 比如話咧，車速咧超過咗固定嘅八十啦，咁啊會俾記錄落嚟嘅。咁、新增嘅呢個位置咧，大概咧就喺呢個三五八國道1412公里加900米處嘅呢個平林縣浸龍鎮三家村嘅固定測速卡口裏頭。
0: 哎呀，
1: 當時嘅呢一個路段咧。就設計嘅時速為每小時80公里嘅。
0: 哦，小你超速就劈行落去啫嘛。
1: 就超過88咧，你就捱噶啦啊！咁所以咧喺10%以內咧，你就千祈唔好超啦啊！
0: 對啦，所以呢對你哋阻劈個交通違法行為呢，廣大個司機朋友要注意，要自覺遵守啲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啊，規範行車文明過曬，咪要超速啊，最緊要咪要超速啊。
1: 咁啊，讲到速度咧，咁啊数量都有一定嘅监控啦，系嘛？系咩意思啊？继续讲嘛。讲埋嗰个啦。大家都知噶啦，咁啊每部车咧都有自己嘅核载嘅重量啊，货车。咁啊客车咧就核载嘅人员，系嘛？咁啊虽然讲相亲相爱一家人啊，隔几楞自己人啊，
0: 自己人命命就开咯。
1: 乜命命
0: 咧？娶个人边啲咪啦？个命咧离开啊！
1: 再唔得啊！二叔婆坐张凳椅抱住个孙，
0: 就死啦！啲嘢好多呢，嚟超远飞机呢，就坐嗰时候标准答案，或者是自己屋人，又是自己村人，自己村啊条村个人。
1: 咁啊，近段时间咧，桂平咧就有位五人车啊，咁啊小轿车啊，硬生生咁啊坐咗八位街坊朋友落去，有大人，有老人，有洗衣，
0: 哎呀！
1: 大家相親相愛啦，咁啊點知咧就俾我哋嘅交警咧發現，哇！呢部車我個彈簧咧揼曬落去嘅，重啦，咁啊知道咧裏頭肯定有超載嘅，咁啊即刻咧係示意車輛靠邊接受檢查，咁一打開個車門咧，哆唻咪發嗦啦，知道
0: 超元雙個人
1: 八個嚇。
0: 高一高就超
1: 五人车就八个属于系严重嘅超员嘅交通违法行为啦。
0: 嗯，你食紧咧西鸡啦，俾我猛猛就惊啦。哎呀，啲全部都餐餐香菇、比菇系嘛，比菇抢喎，拎走，方系仲想仲使怪嚟，仲怪齐烫噶喎。
1: 大佬啊，仲可以打多部车，或者你行多转都得噶嘛，系嘛？安全第一呢样嘢咧。
0: 第一系啊，勿包或者为之呢？
1: 唔包为之，人家。车辆的核数是以人数为标准的嘛，
0: 人头数是吗？
1: 是啦，
0: 哦，
1: 除了大肚婆陀在里头的，一出来抱着个 BB 都算一个了嘛。
0: 哦，数是你慢紧就当前就批评他了。
1: 教育，交通法律里头是以人数为核载的一个标准。同时讲解为什么不能够超载，超载会使到车辆控制性会降低啊。防护最紧要系安全带，冇人有安全带勒啊！咁有咩意欲嘅话咧，嗰个安全带嗰个咧就冇事，冇安全带嗰个飞咗出去又知噶。
0: 都系咧，用猫猫月镜啦。哎呀，竟然严重噶，我啲物资喎，碰于日顿遵守交通法规。
1: 好啦，咁啊，教育你就要认啊，咁啊，批评你要企定定啊，咁啊，知道咗错之后咧，就要系改正。不过咧，对于系违法行为咧，我哋阿 Sir 咧都批评教育之后咧，都要进行经济上面嘅处罚，增加你嘅记性啊嘛，系嘛？罚款150蚊，驾驶证记3分啊，
0: 对啦，
1: 12分啊，得翻3分，扣咗3分，得翻9分噶咯，
0: 哦，
1: 危险危险，
0: 成日车人嗰堵啊，堵出来三个人拎走啊，亏人嘅刘家女啊，
1: 再转运其他车辆咯，系嘛？咁啊，阵容咧仲有。滴滴噶嘛，系嘛，仲有过往啲同村兄弟噶嘛，大家支持一下啦，咁啊讲。讲翻转头，超员嘅乘客点解咧咁危险？因为第一个就冇安全带束缚，一旦发生碰撞啊、翻车嘅交通事故咧，就最容易受伤，伤得系最重嘅。
0: 所以你咪要抱有咪咧，侥幸个生理，要自脚带束嗰啲超远个坏货行坏。
1: 系啦，安全咧就冇细事噶，一旦出事咧都系大单嘢。咁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一定要记到啊，唔好侥幸心理谂住，冇事嘅，我冇事嘅话，我可以10年8年啦，系嘛？通常发生嘅事情都喺自以为是当中，认为冇事嘅情况底下就会。
0: 出事啦，就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